0: 蚊。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真系好处多罗罗。其实各行各业都会涉及安全生产嘅问题，咁系咪都要强制购买噶？
4: 对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嘅购买条款，文件就规定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呢八大高危行业领域个体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亦都鼓励其他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去进行投保的。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晨光唤醒，
11: 你好启程，
12: 神采飞扬，
13: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14: 早晨新星。
15: 好啦，继续翻嚟神采飞扬嘅节目时间当中嘅吓，咁啊呢段时间当中啦，咁亦都已经系八点钟啦，八点钟过后嘅时间，我相信想再提醒下大家啦，咁啊有部分嘅城区部分嘅一啲嘅地区咧就暂停供水八点钟之后噶，八点半钟之后噶，咁就是、军丰东路16号到18号啦，咁德庆路嘅218号到236号啦，仲有文德雅苑啦，咁啊仲有就系翠怡苑啦，咁啊德庆北啦，咁啊锦绣苑啦，德庆花苑等呢一带用户咧，咁啊暂停供水噶，咁啊供水复供水的时间就是下午的3点钟，咁住在呢一带的朋友仔就要留意一下，咁快啲攞定个桶啦，咁装定啲水啦吓。
16: 系啦，而家仲有半个钟头时间啦，大家要嗱临。系啊系啊，咁都提醒呢啲区域的市民啦，就提前做好呢个储水的准备。咁恢复供水之后咧，记得要放3到5分钟啦，将嗰啲黄浊嘅水排清之后再使用啦。
15: 系啦嘛，然之后将啲水排清之后咧，我觉得还要将呢个桶咧就擦翻干净嘅，毕竟啦。咁呢啲桶咧，即系装个污水个桶啦，容易喺个桶边度咧就积一啲嘅垃圾喺度噶嘛，省翻干净佢，咁啊自然就干干净净啦
16: 吓。嗯，系啦，咁讲到省啦，其实唔止系我哋外出之前咧，其实我哋都要关翻好啲水龙头啦，因为如果佢恢复供水，你又唔喺屋企嘅话，好容易就会泻晒出嚟噶啦。
15: 有时就真系频频流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要留意噶吓。
16: 系啦，
15: 咁啊讲到省咧，其实我觉得咧，咁啊最近都好多朋友都会即系省一省咩咧，省省自己。因为点解咧春困啊嘛，咁但系有时候我觉得的确系要自省一下嘅，咁啊点解咧？如果唔系嘅话咧，一个唔觉意就容易行差踏错啦。咁最近咧有啲景点嘅 NPC 啦，咁你嗰啲嘅 NPC 互动啦，就被指系擦边噶，咁啊有啲亦都甚至乎咧就即系用口喂。即係棒棒糖啊，仲要喂完之後拉絲嘅呢啲情況出現嘅話咧，即係呢個睇落去嘅時候有多少不雅感覺㗎？
16: 嗯，係啦，咁講翻 NPC 啦，呢個嘅中文原意啦係非玩家角色，咁喺好多嘅文旅場景當中嘅 NPC 啦係指由景區安排好，通過角色扮演啦同遊客互動嘅工作人員，佢本身嘅來意啦係想通過呢個角色演繹啦，令到遊客可以擺脱單純觀光式嘅遊覽，可以獲得更加沉浸感的体验，而有趣的 NPC 啦，往往可以成为景区的生招牌，甚至可以成为景区的重要资产，吸引 引游客慕名而来。正因为如此啦，而家有唔少嘅景区都愿意高薪啦挖掘同培养 NPC 嘅新势力噶。
15: 的确啦，我觉得最开始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喺上海迪士尼嗰一只嘅小红嘅 NPC 噶吓，所以都令到好多朋友啦嘛，藉住冲住佢而去咗呢个迪士尼去影相咁，所以都有啲景区都开始咧引入咗呢个 NPC 噶。咁而讲到呢个 NPC 嘅乱象嚟讲啦，嗱喺近日啦，《人民日报》、《民生周刊》都发表咗论文啦，呢啲亦都讲到咗咧，咁景区嘅 NPC 嘅部分乱象噶，咁就话别插边料吓嘛。其中咧都指出啦，部分景区陷入咗咧畸形嘅内卷啦，嗱过度依赖呢啲网红嘅颜值，呢啲嘅 NPC 嘅互动表现咧更加系趋向于就系低俗化噶。咁例如江西嘅葛仙村嘅小黄鱼啦、鸡公等等 NPC 啦，咁啊以撒娇啊、嗲啊、喂糖呢啲插边嘅方式进行互动，满足咗部分年轻人所追求嘅情绪价值，而充于社会打卡嘅需求噶。咁啊，再就系冚上呢个红盖头啦，用嘴啦咬住条棒棒糖嘅边咧，然之后将佢送到游客嘅嘴入边啦。嗱，呢种嘅玩法睇似热闹有趣，实则存在隐患噶。嗱，插边式嘅流量陷阱咧，难以支撑文旅沉浸式嘅业态长期运营噶。
16: 而葛仙村度假区亦都喺5月2日嘅时间啦，发布咗关于 NPC 小黄鱼部分互动形式引发争议嘅致歉声明啊。佢表示啦，近期佢嘅景区啦 ，NPC 小黄鱼嘅部分互动引发咗争议，对此佢哋高度重视，并且向广大网友同游客致以最真诚嘅歉意。咁针对此事啦，景区亦都系即刻采取咗整改措施噶，一方面系全面优化互动规范啦，从即日起规范所有 NPC 嘅互动形式。咁另一方面亦都系强化咗职业素养嘅培训，加强演艺人员嘅文化素养培训，亦都系引导表演重心啦回归文化内核，打造老少皆宜嘅沉浸式体验。而最后啊，佢哋都会建立一个长效嘅监督机制啊，建立专门嘅反馈渠道，虚心接受社会各界嘅监督同建议，持续改善噶。
15: 系啦，的确啦，有错就要改，知错能改嘅话咧，咁先至可以更加利于景区嘅持续长久发展噶嘛。咁同时都针对咧部分互动嘅形式啦，引发啲争议一事啦。小黄鱼都通过咧个人嘅社交媒体账号咧发布咗视频致歉，咁佢都表示就话今日会用更加得体咧有温度嘅方式咧同大家互动噶。
16: 系啦，咁葛仙村度假区喺2日发布咗呢、这个致歉同埋整改声明之后啦，喺2日新发嘅视频当中啊，就见到 NPC 小黄鱼嘅互动方式啦，已经改成咗送簪花，并且系保留咗喂棒棒糖嘅流程，只系改成咗用手喂。另外咧，都有啲视频见到啊，佢除咗送簪花之外，见到小朋友啦，佢会送试卷噶，不过冇小朋友要啫。
15: 唔好玩啦，放假就俾咗试卷我。咁呢个创意亦都系唔错噶，咪亦都令到家长开心啦，小朋友亦都可以收到一份嘅正能量嘅礼物噶吓。咁的确啦，咁啊过去几年嘅时间当中啦，咁啊我哋都会出现，即系发觉到有唔同嘅 NPC 出现啦。其实亦都有啲正能量 NPC 噶，可譬如咧咁啊，大唐不夜城嘅不对翁小姐姐啦，到到河头嘅老街，河头老街凭借凭诗会友嘅李伯啦，嗱优质嘅 NPC 啦，凭借住文化内核啦，同埋得体嘅互动啦，成为景区嘅生招牌噶。嗱，既提升咗啦，咁游客嘅体验，亦都为文旅嘅 IP 注入咗活力噶噃。咁但系部分景区嘅 NPC 互动嗰啲有唔少出格嘅之举啦，呢啲嘅 NPC 嘅互动表演当中啦，好似呢个嘅壁咚啦，所谓壁咚其实意思就系话要即系男主角咧，你即系推住女主角去到墙边，然之后进行呢个告白。嘅动作嘅，仲有就系借位 kiss 啦，咁啊过度嘅肢体接触等等嘅桥段，你屡见不鲜嘅，咁啊逐渐滑向啦低俗擦边嘅误区噶吧。
16: 系啦，咁当下啦，沉浸式嘅文旅已经成为咗行业风口，而 NPC 嘅火爆啦，本来系行业创新嘅体验，但系创新啦系唔可以突破公序良俗嘅底线。咁景区如果想要长久发展，唔可以寄希望于呢啲短期嘅擦边流量，而应该回归到文化嘅本源，摒弃为流量论嘅浮躁思维啊，多啲将心思啦用喺打磨文化内容、规范互动行为之上，令到 NPC 互动啦既有温度又有尺度，喺规范当中咧实现长远嘅发展。而简单嘅抄作业啦、复制黏贴嘅高流量嘅 NPC 啦，系绝对唔可以要噶，而应该要挖掘翻我哋嘅文化资源，强化当地特色，输出情绪价值先至系正道啊。
15: 冇错啦，咪要长久发展嘅，要长远发展。 展嘅话咧，的确系需要我哋不断去创新啦，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啦。咁啊，游客先可以感受到咧，咁啊，你嘅喺服务上面嘅呢种体贴啦，呢种细微嘅关心噶。咁亦都可以令到好多游客都会觉得啊，呢个景区俾自己有好深切嘅感觉嘅话咧，咁自然就会提高呢个景区嘅黏合度啦。咁讲到人性化嚟讲啦，咁啊，其实啦，亦都有网友发帖点赞咧，山西嘅晋祠景区嘅呢个举措噶。咁啊，点啊咩举措咧？就系将呢个男女卫生间，即系呢个男卫生间咧，临时改为女厕，并且外边咧设置咗大坝啦，作为临时嘅男厕，又系缓解咗女厕紧张问题。的确咧，我哋都知道啦，其实女仔去厕所嘅时间会比男仔耐噶，所以往有时候啲景区景点，如果人多嘅情况之下咧，女厕嗰条龙咧又真系长过我哋条龙舟噶吓。咁啊，但系男厕嗰边咧，就寥寥几个，寥寥可数几个人喺度，即系去厕所，甚至乎有时会系即系直头系冇人喺度嘅。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景区方面咧，会唔会即系喺有效措施当中咧去调整一下咧？咁当然佢哋可以及时去做啊。
16: 系啦，咁发帖嘅网友就话啦，咁一假期景点女厕排长队系常态啦，但系晋祠公园呢一次嘅调整，令到佢一直脑补嘅事啦落咗地，将成个卫生间啦都变成临时女厕，而喺佢嘅出边啊搞咗一辆嘅大巴车啦，作为临时嘅男卫生间。咁佢补充啦，唔系景区所有嘅卫生间啦都系作咗呢种改造，不过呢种临时嘅改动咧，真系大大缓解咗女厕紧张嘅问题。咁佢都为呢个晋祠同埋太原文旅点赞，亦都感谢啦为此作出牺牲嘅男同志啊。
15: 冇错啦，咁当然啦，喺现场当中亦都有工作人员表示就话啦，咁佢哋公园咁样嘅设置嚟讲咧，都属于系今年首次施行噶吓，咁亦都因循翻啦，因为即系厕所呢个嘅高频使用嘅习惯点啦，而去调整咗呢个厕所嘅男女比例啦，呢个我觉得系非常之人性化噶。咁而日前嚟讲啦，咁啊，当喺一啲嘅喺晋祠博物馆旅游嘅游客，亦都话俾咗一啲嘅记者知啦，咁其实佢哋去到景区都见到这个调整，佢觉得啊，景区系真系多人嘅，咁啊，但系咧，卫生间离正门系最近嘅，人流量系最大嘅。咁佢都话啦，景区嘅做法咧都好感动啦。咁啊，大巴既有效解决咗男性嘅需求咧，亦都令女士咧，即系女生们咧喺呢个高峰期嘅时间当中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噶。
16: 系啦，咁样当地嘅工作人员亦都证实啦，喺博物馆入边啦，确实系有一处男卫生间系临时改成女卫生间使用，今年第一次施行啦。咁另一位工作人员亦都补充话啦，喺晋祠博物馆嘅入口区域啦，原有卫生间嘅基础之上啦，系提前配备咗一辆啦设备完整、干净、整洁嘅大巴车，移动卫生间就停靠喺隔篱啊，就系、是、厕所隔篱啦，系唔影响游客通行同埋古建嘅风貌嘅区域，而系作为卫生间嘅补充。咁佢表示啦，呢、这个都系根据往年嘅经验总结嘅第一次尝试啊。咁从五月一号开始实施，咁一假期结束之后啦，可能会撤咗落嚟，但系相信喺未来嘅节假日啦，可能会沿用噶。
15: 系啦，咁据统计啦，咁通过一系列实施一系列嘅优化啦，咁喺客流高峰期嚟讲咧，呢个区域嘅卫生间日均嘅接待量啦，咁啊从之前嘅3000人大幅提升至5000人噶，咁所以换句话讲咧，其实呢个男女厕嘅比例嘅即系呢个唔同嘅比例嘅话咧，如果令到咧咁啊，因为呢个时间当中去厕所嘅人嘅时间个长度唔同嘅话咧，亦都决定咗啦呢个使用嘅高峰率喺边度噶，咁所以我觉得对于呢个嘅晋祠博物馆今次嘅做法嚟讲咧，真系要点？大大的赞佢，咁而亦都希望咧，其他嘅一啲嘅景区景点嘅话咧，如果遇到咁嘅情况嘅话咧，都可以好似佢哋咁样咁人性化调控一下，亦都为我哋嘅女生们咧着想啦，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开一个大开方便之门噶。好啦，今日星期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分享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资讯俾大家啦，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神采飞扬噶吓。节目嘅最后时间当中，提前祝大家一个小周末愉快，星期六继续翻工，记得调好闹钟啊！
16: 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迎奔放的热浪，
7: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1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荔枝林下生四金》，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炳哥由嘉乔演绎。
12: 喂，唔啱味喎，喂，唔味啲味道唔止争啲啲喎。
13: 阿二叔公啊，我已经咧就系用咗最靓嘅黄油嚟煎。好小心控制火候噶咯，
12: 即其实唔系阿全你嘅技术问题，系啲食材嘅问题啊。呢啲红松蓉就冇上次阿饼拎过嚟嗰只咁好味咯。
14: 成哥，你攞个火嚟啦。
13: 哦，阿萝卜妹，
12: 嗱，
14: 老板又叫我送过嚟俾你啊。
13: 唔该晒你，萝卜妹。啊，系啦，萝卜妹啊，
14: 嗯，
13: 你嚟得啱啦。二叔公呢个单相思病咧，睇怕要靠你嚟医先得咯。
14: 吓、啊？但上市，二叔公，你上市个谁啊？
13: 之咪就系你表哥嘅红松蓉咯。上个月啊，阿炳哥送嚟一箱红松蓉，我煮咗一围台清炒炖汤炆鹅酿虾滑，鲜到啊！

0: 食完之后，其他蘑菇都变得将就咯。
1: 所以自此之后咧，阿二叔公就曾经沧海啊难为水啦。
0: 啊，系啦系啦，阿萝卜妹啊，不如听日就去崖门你表哥哥树去摘红松用咧。
2: 二叔公，你唔记得我表哥话过，红松用系十二月到三月催熟噶嘛？
1: 我都系咁话，
0: 或者会有啲漏网之鱼咧。喂，萝卜妹，你同我快啲约下阿炳啦嘛，我哋听日就去崖门探佢。
1: 阿二叔公，嗱，金铺你死心啦，啲红松茸都已经采收晒咯。
2: 二叔公啊，你仲开始玩紧啲乜咋？
0: 哎呀，我硬觉得呢片荔枝林有古怪啊！
2: 吓，有古怪？
0: 你睇唔睇到啊？啲荔枝树上面种咗石火。
3: 啊，二叔公，你真系好细心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村搞嘅四维立体种样啦。
0: 啊，炳啊炳，咩系四维立体种样啊？
2: 吓，系啦，表哥，既然系四维啫。
3: 咪就系荔枝加铁皮石斛加红松茸加荔枝蜜一地四收啦。
2: 哦，
1: 咁即系话响呢片嘅荔枝林入边有四样嘅嘢可以收成咯。
3: 嗯，而且系互相成就又节省成本。首先系用荔枝修剪落嚟嘅枝叶做培养基，成为种红松茸嘅床。红松茸采收之后，剩低嘅菌糠，即系嗰啲用过嘅培养基咧，就撒翻去荔枝林度，成为咗有机肥，养肥翻荔枝树。呢一种就叫做种菇养树，树菇共生啦。
2: 哦，唔怪得啊，入近啲荔枝树好似带坡啊噶，比旧年啊咪带坡好多啊，开花开得亦都更加多啊。
3: 系啊，因为啲菌糠咧又改善咗土壤嘅结构，增加咗有机质，而且我哋村嘅土地咧又系富硒土，灌溉咧又用古兜山泉水。种出嚟嘅嘢咧，品质系特别好嘅。
0: 好，呢啲就系循环农业资源再利用啊！系啦，饼啊饼，吓点解会喺荔枝树干上面去种啲皮石斛嘅咧？
3: 吓，叔公，石斛喺荔枝树上边系附生栽培，咁样咪唔占地面嘅空间咯，半野生嘅状态，品质系特别好嘅。
2: 但系响江呢，铁皮石斛要长两三年先可以收成噶喎。
3: 系啊，石斛咧系慢工出细活，急唔嚟噶。但系好处咧就系种一次收好多年。等啲石斛开花嘅时候，仲可以采石斛蜜，同荔枝蜜咧风味又唔一样噶。
1: 所以你哋村嘅四维立体种养时间上咧就系错开嘅。红松用冬天到春天采，荔枝咧就春夏收。蜂蜜呢就春夏采，石斛啊秋冬收，系咪？
3: 阿全哥，你总结得好啱啊！呢、这个就系一地四收，四季不限。
0: 嗯，土地利用率啊最大化，咁有啲村民全年啊都有嘢做，哎呀有收入咯。
1: 阿炳哥啊，咁你哋村嘅收入会增加几多啊？
3: 旧年呢，我哋种咗13亩嘅红松茸，亩产呢就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呢大概系20,000蚊。咁13亩计落嚟咧，就系260,000纯利噶啦，仲未计啲咩荔枝、石斛啊、蜂蜜嗰啲收入添。
0: 哇，炳啊炳，真系有谂头啊！喂，唔错吓。
3: 系噶，嗱呢种模式咧，唔系我一个人谂出嚟嘅，系1,000,000工程嘅推动，我哋形成咗一个政府搭台、高效赋能、企业助力、村集体受益嘅合作体，即系镇政府协调用地、广州华立学院提供技术、本地企业捐资支持。我哋村组织管户，
0: 又系1,000,000工程嘅成效吓。
2: 阿表哥啊，嗰啲红松茸收完之后，紧接落嚟又要忙啲乜嘢啊？
3: 唉，要忙嘅嘢多咯。嗱，你睇下嗱嗰边啊，荔枝开花噶啦。
2: 嗯，
1: 哇，啲花好旺盛、
2: 啊。系啊，
1: 今年嘅荔枝肯定大丰收啦。
3: 啲花开得旺咧，蜜蜂就忙噶啦。嗱，你头先过嚟嘅时候有冇见到啊？喺我哋荔枝林旁边咧，放咗好多我哋村嘅蜜蜂箱。再过一个月咧，又可以收荔枝蜜噶啦。
0: 荔枝蜜啊，用嚟做蜂蜜红茶、蜂蜜蛋糕，或者直接做落啲蜂包嗰树，哇，正啊，正啊，正啊！
3: 仲有啊，用生源菇嘅有机肥料去加持，仲有蜜蜂嘅助力，今年嘅荔枝咧，又一定特别靓嘅。
0: 炳啊炳，俾你讲到我口水都流晒啦！啊，这个真系名副其。

0: 食嘅荔枝林下生四金螺。
1: 表哥，一讲 Hannah 嘅死感啊，你就特别眉飞色舞啦。
2: 系咁啊，梗系啦。嗱，以前行出去咧，人哋会问你边度噶，咁我话梁王屋村嘅，冇底气噶嘛。嗱，而家行出去咧，人哋会话哦，就系嗰个种蘑菇养石斛嘅村。咁我哋村有特色有产业，我哋讲嘢啊，嘿，都大声啲啦。
0: 嗱嗱嗱，呢啲咪就系产业振兴带嚟嘅文化自信咯。
2: 以前农村咧，成日俾人嘅印象就系落后孏，咁而家咧变成有特色、有活力、有前途。呢种转变啊，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带嚟嘅咯。
0: 哦哦哦，炳啊炳，以后我春夏秋冬都嚟探你吓。
1: 二叔公，你系挂住嚟嘅，只玩死咁啫啩？
3: 即系专门嚟搵好嘢食，
0: 一样嘢一样啫。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荔枝林下生四金，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早上八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9: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0: 大家好，我是海琳。依托住妇女儿童专栏的节目，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广新时代家庭教育普法课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巾帼的力量。弘扬非遗技艺，传承鱼灯之美。新会鱼灯寓意着年年有余，象征吉祥和繁荣。在新春佳节，新会家家户户都挂满鱼灯，成百上千的鱼灯在夜空中舞动，如同点点繁星布满海洋，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新会鱼灯历史悠久，传统工艺制作精巧，极具观赏性，是新会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新会鱼灯主要的品种是鲤鱼灯，由沙子、竹、红纸、彩纸、红线、牛皮胶、金粉、铁丝等材料制作而成。肥壮的鲤鱼，金色的鳞片，很有美感和喜庆的色彩，是丰收和吉祥的象征，寓意着年年有余。发挥妇女儿童力量，助力高质量发展。
1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4: 主管啊，
15: 啊点啊？
14: 刚才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些已经是吉咗的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添置啲新的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15: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2: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16: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1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16: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示弱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号至7月10号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夏日蝉鸣，
1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伸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

0: 咦，
1: 正花美发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进一步完善全市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市科技局日前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江门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的通知，正式启动本年度市级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工作。本次申报遵循自主申报、审核推荐、专家遴选、择优布局的工作流程，申报单位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市科技局将组织专家开展评审，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结合全市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择优确定认定名单，公示无异议后予以授牌。近期，南洋船舶一批价值10.15亿元的在建船舶临近交付，却发现加工贸易手册中关键信息有误，若不及时修正，不仅可能延误交付，还将面临申报不实带来的行政处罚风险。获悉企业情况后，新会海关一对一指导企业完善资料，协调多部门联动，仅用一个工作日便完成手册变更，保障了5艘船舶全部如期出口。为护航船舶制造重点产业出海逐浪，新会海关建立前置审核加动态监控机制，实行一船一方案，落实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预约通关、上门监管等便利化措施。2026年第一季度，新会海关监管新造船舶出口货值18亿元，同比增长7.5%。七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从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之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5月6日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7日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2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1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首尔高等法院当天上午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作出判决，2审判决与1审相同，认定韩德洙。

0: 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0: 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咦，小云，平时都唔中意食馒头噶，点解今日买咁多嘅？
8: 我买俾我妈噶。
7: 哇，孝顺女、啊。
8: 查实就系咁嘅，我妈咧今朝仲将上个星期食饭嗰时候打包翻嚟，放喺冰箱嗰度冻咗成咁多日嘅馒头，攞翻出嚟庆翻热佢，当早餐食、啊。但系听讲咧，冷冻嗰啲馒头超过3日，馒头入边已经系会产生大量嘅黄曲霉毒素噶啦嘛。人食咗之后就肯定会产生中毒嘅现象，我妈仲敢攞嚟食，我仲唔买啲俾佢上仓？
7: 呢、这个讲法唔系咁嘅，
8: 又唔系？
7: 咁啲馒头咧冻3日就并唔会滋生黄曲霉素喎，
8: 系咩？
7: 但系口感同埋质地方面咧就会发生变化啦，
8: 肯定冇好食啦。
7: 营养物质同埋水分会大量咁流失，
8: 嗯，
7: 咁黄曲霉素适宜生长嘅温度系10度到33度左紧。咁喺26到33度咧，呢、這个霉菌滋生嘅速度会更加之快。
8: 哦，所以你咧就话，反而喺冰箱入边冷冻层嘅温度咧，一般都唔会高过0度噶嘛。所以呢一啲啊咁样嘅温度之下咧，反而黄曲霉嗰啲毒素咧就好难生长出嚟。
7: 嗯，冇错。咁虽然呢啲冷冻馒头唔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啊，但系并唔代表佢十分安全喎。咁如果你储存唔适当嘅话，馒头容易俾细菌污染噶。一旦啲馒头出现咗嗰啲黄绿色嘅霉点，表面摸上去黐辣辣咁样，闻起身咧有啲酸味异味，咁最好就唔好食啦。
8: 系啦，梗系食新鲜嘅好啦。
7: 嗯，冇错，买啲面粉翻去。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搭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

0: 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为4月29日至5月6日，共8天。江门站累计到发旅客12.4万人次，同比增长4.82%，实现旅客发送与到达量双提升。五一假期群众出游热情高涨，面对大客流与通宵运营的双重考验，江门站以精准的运力调配和通宵不打烊的暖心服务，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下一步，江门站将持续优化运力调度与服务举措，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及暑运，切实保障每一位进出新会的旅客便捷、安全、舒心出行。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启动仪式后，多位优秀曲艺演员登台献艺。本届赛事面向全市曲艺爱好者，设原创作品与表演两大类别，表演类划分多个组别，为不同年龄水平的选手提供展示舞台。主办方表示，赛事注重传统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结合，既着力守护粤曲、南音、木鱼、麦基调等江门本土曲艺精粹，也鼓励侨乡特色原创，希望以赛育才，以赛促新，擦亮粤韵侨都湾区文化名片。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近日，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巴西政府5月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1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 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等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

0: 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为4月29日至5月6日，共8天。江门站累计到发旅客12.4万人次，同比增长4.82%，实现旅客发送与到达量双提升。五一假期群众出游热情高涨，面对大客流与通宵运营的双重考验，江门站以精准的运力调配和通宵不打烊的暖心服务，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下一步，江门站将持续优化运力

0: 调度与服务举措，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及暑运，切实保障每一位进出新会的旅客便捷、安全、舒心出行。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启动仪式后，多位优秀曲艺演员登台献艺。本届赛事面向全市曲艺爱好者，设原创作品与表演两大类别，表演类划分多个组别，为不同年龄水平的选手提供展示舞台。主办方表示，赛事注重传统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结合，既着力守护粤曲、南音、木鱼、麦基调等江门本土曲艺精粹，也鼓励侨乡特色原创，希望以赛育才，以赛促兴，擦亮粤韵侨都湾区文化名片。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近日，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巴西政府5月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现在来到早上的11:03，继续有中央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台发过来照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间多云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气温介乎在22度到26度之间，吹清劲偏北风2到3级，室内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暴雨方面，即系今日都会系有雷阵雨嘅降雨过程，局部地方雨势仲较大添啊！展望去到9号、13号多云为主，间中偶有阵雨。14号方面再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提翻大家，目前处于强对流多发季节，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翻防雨、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4: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3: 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4: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10多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3: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啊。
5: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啊，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6: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处20万元以上

0: 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1: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证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号至7月10号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5: 奔赴山海。
1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9:09，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小蜜蜂方面嘅旅游探世界，同样有钟仔同埋永永喺度啊！今日大家早晨好，
11: 早晨，早晨，钟仔早晨，各位听众啊，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啊，
10: 祝你多。
11: 12点
10: 准备肚饿噶啦，咁啊肚饿啊，梗要食啲好嘢啦。咁
11: 啊，食咩好嘢啊？
10: 虽然我哋都有饭堂食啊，好事嘅。咁啊，但系有啲朋友咧，咁啊就会按耐不住啦。咁啊，虽然呢个星期听日仲系要翻工嘅，好多朋友啊，咁啊，但
11: 系
10: 后日唔使啊嘛，后日又可以去呢啲唔同嘅地方去玩。
11: 嚼一嚼系咪？啱好又母亲节喎。
10: 啊，好嘢，好嘢，好嘢。咁啊，都系促进消费咯，我会觉得。
11: 系啦，开多啲发票啦。
10: 系开到发票，又去抽一抽奖。咁啊，睇翻我哋嘅呢一个星期日方面啦，会建议大家可以行出我哋新会，都可以去周边我哋五邑地区啦、广东啦，咁啊，以后我哋江门。嘅其他四市三區去行一行嘅，咁啊講到食海鮮啊，咁啊如果你話我哋衙門方面嘅海鮮、大澳方面嘅海鮮，我都已經食暈啦啊，又想去試下其他唔同地方嘅一個海鮮
11: 咧，咁啊轉一下地頭啦，
10: 就衙門對面，
11: 係隔離好近啫，
10: 隔咩啊？隔條海，隔條海，
11: 同一片海嚟啊！
10: 台山啊，去台山方面，咁啊，同大家嚟關注翻啦。今次同大家講一講呢一條嘅藍色浪漫線路，咁啊，去到呢個廣海鎮方面啦。咁啊，廣海鎮方面啦，咁啊，係一個台山方面東南端一個海濱小鎮，亦都係我哋古代一個海上絲綢之路嘅重要節點。咁啊，台山最早嘅商埠同埋漁港亦都喺呢度誕生啦。咁啊，所以以前咧，我去即係。最對上一份工咧，咁啊一個台山老闆嚟嘅，咁啊就因為

0: 成班嘅一啲同聲同氣嘅台山嘅一個員工，咁啊就話：喂，食海鮮去邊度啊？又去台山，又廣海又好出名啦。
1: 哦，即係其實佢哋本地人都係好推介去廣海，
0: 或者係去嗰個叫做拿福啊嗰個地方，又有好多嘅。總之呢兩個地方咧，都會話好推介大家去呢邊去食海鮮嘅，係啦。
1: 咁啊，其實廣海鎮咧真係好靚嘅喎，睇見圖片上邊咯，真係好多藍色嘅屋屋啊，應該都係近排先至係啱啱將佢。系啊，又畫咗好多畫啦，系啊。咁我記得好似早兩年去嗰陣都未見到呢一挺嘅現象。
0: 應該就係見到周邊城市，哎呀，佢哋都咁樣活化呢一啲村落場面啦。咁我哋都跟住做，等多啲人嚟打卡，咁啊吸引佢哋順便嚟啊食個海鮮啊。咁啊因呢一個景美而去食呢一個靚海鮮，咁啊雙重咁樣去進行呢個互相交相輝映。
1: 啱啦，啱啦。嗱，依家廣海鎮啦，就係將呢一個藍色漁村啦，同周邊嘅漁燈啊，仲有一啲嘅碼頭公園。等等啊，就巧妙咁样串联起嚟啊，咁啊形成咗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一幅咁靓嘅渔村风情画卷啊，咁啊我哋嘅游客啦，可以喺呢一度玩下啦、散下步啦，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呢啲海鲜嘅魅力。诶、讲到呢一样嘅话，我屋企有个人啊，好中意去嗰一度就系钓鱼噶啦。
0: 男人定女人？
1: 哎呀，你估啦，肯定系男人啦，有咩可能系女人中意去钓鱼？啊，都有啲诶，系啊，系啊。
0: 有冇空军过？
1: 空军过咩叫空军？
0: 一条鱼钓唔到咪叫空军
1: 哦。咁啊！哎呀，你俾咗錢去付出噶嘛？
0: 應該係點都要
1: 捉唔到魚翻嚟，都要去市場嗰度買條魚，假裝係佢捉嘅。
0: 即係魚冇蝦仔都要攞啲翻嚟。
1: 係啊係啊係啊！咁其實喺廣海嗰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魚嘅種類嘅，即係譬如話有一啲暗釘啊，又或者係一啲嘅金鼓啊、
0: 暗釘啊，
1: 係啊，暗釘啊，
0: 嗰啲好食
1: 啊，
0: 係
1: 啊係啊。
0: 仲有後屘我去台，因為嗰一次我去應該係拿福嗰邊去食海鮮，咁我先知道原來有一種魚好養衰嘅。你覺得邊啲魚係最養衰？你覺得
1: 養衰嘅魚啊？
0: 係
1: 養衰嘅魚。
0: 係嗱，即係會問一問你先啦。即係海鮮嚟嘅，唔係河鮮，河鮮條條都差唔多啦。啊，你個樣蠢蠢地咁，我覺得啲鯨魚或者係一啲叫做鰻魚個樣係蠢蠢地啦。蠢個樣
1: 係蠢。人哋蠢啊，真
0: 係啊！咁樣衰，你有冇知唔知咩魚係比較樣衰？
1: 咩魚比較樣衰？係，我真係冇呢個諗法。
0: 可能
1: 我見到啲魚，我就係諗佢好唔好味同唔好味。
0: 有一種魚唔知你有冇食過或者聽過？
1: 咩魚啊？
0: 剝皮羊有冇聽過？
1: 有。
0: 係咪好樣衰？
1: 差唔多啦。
0: 好樣衰，我覺得。
1: 兩隻眼一個口。
0: 但係佢樣係特別之奇特喎。啊，同埋咧，嗰陣時我問啲朋友話：，喂，點解叫剝皮羊呢？咁啊，原來呢啲魚嘅皮咧其實好厚嘅，要食呢一種魚咧要成個皮剝咗佢，然後就食佢內裏嘅鮮味嘅肉質。通常就清蒸嘅。
1: 好残酷，仲要剥咗人哋层皮。
0: 咁你刨唔刨轮咧？
1: 咁肯定要刨轮。
0: 我仲残酷。
1: 唔好讲啦，食得开心咪啦。
0: 又好血腥添系嘛，食海鲜。咁啊，睇翻呢度亦都有好多嘅灯塔啊，或者系防波堤。其实你有冇去过一啲海岸线嗰度，见过一啲好似乱石咁样搭成嘅防波堤啊？
1: 有啊，
0: 其实嗰度影相啊，真系别有一番风味嘅。
1: 系，即系你会远睇落去咧，好多排序又排好好，跟住佢又咕窿咕窿，
0: 系啦，咕窿咕窿，
1: 系好得意。
0: 有啲系有序，有啲系乱摆嘅，即系后屘我先知道咧。原來防波堤咧，佢又唔可以話係全部有序咁擺設，可能就係叫做不規則咁擺。因為你海浪一撲埋嚟嘅時候咧，咁佢不規則咧就會卸咗好多道力。就算有海浪撲埋嚟岸邊都好咧，都唔會話對岸邊嘅居民啊或者岸邊嘅建築咧造成
1: 傷害。
0: 係啦，即係就每
1: 一定嘅阻力，
0: 一湧啲水就湧曬埋嚟。即係譬如你係十噸級嘅水嘅壓力壓埋嚟嘅時候，你防波堤一同佢卸一卸力，可能就得翻兩三噸嘅，其實等於你潑水出去嘅力度咁樣，係啦，但係嗰啲又要不斷修復。我後面我先知道佢修復咧，係因為佢不斷海浪拍打、海浪磨蝕，
1: 佢會有侵蝕，
0: 係會侵蝕，咁佢會鬆啊嘛，咁佢就會耐唔耐有啲修護人員啊，即係就會將嗰啲圓滑咗個角咧，重新磨翻尖佢，
1: 鋭利啲，
0: 磨翻尖佢，唔啱成件換咗佢係啦，所以咧就會係別一番風味咧，去影相嘅話，
1: 咁啊，不如就去到頭先我哋。 哋所介紹嘅呢一個、我哋叫做貧困村係咪啊？貧困村呢一度去玩一下啦，昆貧村，昆貧村呢度去玩一下啦，即係打卡一下呢一個燈塔啦，仲有紀念公園啊咁樣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地方推介喎，
0: 好嘢，
1: 係啊，咁啊食嘅話。

0: 我就专门要去呢个地方啦。
1: 去呢个中心度食。
0: 嗯，系啦，广海水产交易中心啊，好大嘅市场喎、
1: 啊。系啦，咁啊，通常你去到呢啲市场去交易咧，即系依家嚟讲，大家都叫做旅游透明化啦。咁、你去到买，肯定就唔会话点样短斤揭两嘅。
0: 系啊，我通常仲会货比三家添。
1: 会必须要啦。
0: 睇下我最中意食嘅濑尿虾啊，真系啊。
1: 哦，你原来中意食濑尿虾。
0: 我中意食啊，我中意食啊。
1: 你中意食边款濑尿虾？佢有啲系
0: 边款啊？
1: 有啲有高噶嘛？
0: 啊，
1: 有
0: 啲系最好肯定有高
1: 啦。有高嘅，有啲系细细只嘅，细细只嗰啲系滚汤噶啦，
0: 滚汤或者系椒盐。
1: 椒盐系啦，
0: 但系我会中意嘅系
1: 手臂咁长嗰啲，
0: 都要视乎佢有先得噶。但系正常嘅情况之下咧，就。有半隻手臂粗，你嘅半隻手臂，
1: 哇，咁好粗下
0: 咯！你嘅半隻手臂咁粗嘅话，真系好靓。
1: 价钱不菲嗱，即系呢个虾头，呢个就嗰个虾身啊。
0: 唔系啊，半隻啊，
1: 半隻啊，咁都几大隻下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会更加中意就系盐水浸或者系胡椒浸啦。
1: 胡椒浸会好食啲咯，
0: 我觉得清甜好多。
1: 系咁啊，会辟咗一啲，即系其实就大家去抗拒少少嘅腥味咯。
0: 冇错冇错。
1: 咁啊，讲翻啦，咁啊，我哋嘅呢一个广海镇方面，咁我。好臨工噶呢樣嘢，咁啊聽翻首歌翻嚟，咁啊再同大家去慢慢介紹下其他好食好玩嘅地方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使用燃气米大衣，
9: 安全知识要记住，
8: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9: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8: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9: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8: 预漏器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9: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8: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等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7: 剪辑最美风景，
15: 营造最美心情，
16: 旅游探世界，
17: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18: 奔赴山海。
3: 除了食之外咧，咁啊，广海方面啦，或者台山方面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手信啦，咁啊，就例如啦，海山金蚝，哇，好嘢，
19: 冇错，好多嘅海味嘅，将呢啲嘅广海咸鱼啦带翻去，
3: 好嘢，好嘢，好嘢。不过金蚝你中唔中意食啊？
19: 中意啊，
3: 系攞嚟煲粥啊，好靓嘅，
19: 佢系啊，中意大只
3: 嘅，系原只咁样，
19: 越大越好。
3: 你晒干咗都咁大只，原本就好大只噶啦，系啊，
19: 系。
3: 咁啊，除咗有金蚝啦，咁啊，或者系啲海味嘅手信之外，咁佢哋嗰边仲有一个叫做古韵树炉民宿，都几靓噶吓。
19: 系睇图片就觉得即系几有风情噶。
3: 系。
19: 咁而且佢距离呢一个广海镇嘅水产交易中心系好近嘅啫。咁啊，呢一条街佢系一个充满住历史韵味嘅街。亦都是一个宋韵古街、所以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宋韵古街啦，就将它打造成一间即别有特色的一个民宿了。
3: 没错啦。
8: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0: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2: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22: FM 九十八点三，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跟大家谈谈。近段时间， 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9: 我嗰一句
3: 系啊系啊咁啊咁啊，都唔知系唔系啦，即系。但系呢个食法就处处都有啦，依家但系你话
19: 其实好常见，
3: 同埋你话要整得好食咧、又系有啲巧妙嘅喎、你即系如果你话我点样冰镇得佢又爽口得嚟，有回甘，又有多嘅汁水咯，即系嘅口感会比较饱汁嘅感觉。
19: 系、即系如果过咗浓嘅话咧，汁水又收。
3: 佢系要攞，佢系要攞滚，佢系要攞滚水烫嘅。佢就唔系话直接系摆喺雪柜拎出嚟就嚟。
19: 唔系话我就咁切完就咁摆。
3: 唔系，肯定系有少少要去处理一下嘅手法。
19: pick 一下嗰啲苦味之类嘅系咪？全部我唔识，我乱噏嘅
3: 啫。嗰啲浓就唔可以噶啦，系啦，即系其实就系、是。就是吃綠色的一層東西、就不會說太苦、但是就道遠涼瓜還有很多啦，它涼瓜湯、涼瓜黃豆、魚頭湯
19: 是我最喜歡喝的就是
3: 什麼
19: 涼瓜黃豆排骨、加啲淡菜、再加啲瑶柱，哇鲜啊！
3: 鲜甜得嚟，又有最尾个凉瓜点缀就系佢嗰个，即系我哋所讲回甘味，即系我哋粗俗啲讲，你叫诶拎的味嚟种，拎的咁啊，拎凉拎凉啊，生活话系咁讲啊。
19: 你又唔会话觉得呢一阵味你会排斥？
3: 系啦，但系咧就都系嗰句吓，整呢个汤嘅朋友咧，要拍多两片姜落去，黄豆又寒。涼瓜又寒，淡菜又係啊！你咪以為淡菜咪海鮮都係寒涼嘅，中醫嗰度
19: 排骨有些少燥翻啲，
3: 係咯，但係都燥不及，都好涼。你即係如果係女生嘅
19: 生理期啊，係
3: 啦，
19: 或者
3: 千祈唔好亂飲，
19: 大肚㗎，係啊，又或者係小朋友啊，要注意咯。
3: 如果小朋友你太細個咧，其實真係唔適宜呢種，
19: 特別3歲以下。

0: 呢、这个汤真系好饮，诶、嗯哎，即系你话啲人话，诶、哎，你就如果系身体唔好，你饮多两碗，你就要成日去厕所啦，咁、嗯、样系系会有呢啲反应嘅，啊，即系同即系莫氏鸡煲嗰种去厕所同我哋呢啲饮太多嘅凉瓜、排骨、黄豆汤、嗯、去厕所系唔一样嘅、嗯、啊。咁啊，再睇翻啦，咁啊，今次嘅导演凉瓜目前嚟讲系正值上未佳期，咁、嗯、啊，仲有佢哋一个叫拿吉凤梨，阵间再讲吓。咁、
1: 哦、啊，
0: 目前嚟讲系8.8嘅尝鲜价，哇，犀利啦，
1: 抵呢、啊啊這个价钱，点解会8.8啊？
0: 唔系咁，应该就系第一斤8.8咁咯，即系8.8一斤咁啊。因为佢导演方面咧有个好有一个仲有一个导演凉瓜，
1: 系啊，佢8.8系佢，因为啱好啊嘛，呢排咧搞紧呢一个菜季，咁、
0: 哦、
1: 啊，凡系咧，你凭住呢一张粤超嘅菜季呢一张嘅票，咁、
0: 哦、
1: 啊去全市指定嘅30家嘅餐饮店，都可以享受8.8呢个专属优惠，就系食呢一个凉瓜啦，8.8就可以啦。
0: 嗱嗱嗱，呢、這个有图片嚟，听唔听到？佢、嗯、就系绿色呢一
1: 层，
0: 佢、
1: 啊、而且好似啲翡翠咁样，
0: 系好晶莹剔透嘅。但系你自己屋企买翻嚟嘅凉瓜，你自己就嗱
1: 点做都
0: 点切你都切唔到晶莹剔透。通常晶莹剔透系咩原因呢？系因为佢用滚水拖过，咁、佢就会系晶莹剔透少少啦。
1: 系
0: 嗱，咁作为我哋国家嘅一个农产品嘅地理标志产品啦，导演凉瓜亦都系凭借住佢一个先苦后甜，我好耐都未试过有后甜，即系佢就咁讲吓啊，即系但系可能啲靓嘅系咧，
1: 仲未食到更靓嘅。
0: 凉瓜炒凉瓜嚟讲咧，都会有少少嘅巧妙之处，就系、是、千祈唔好炒得太熟。因为一熟咧，佢就淋劈劈，淋劈劈，佢又苦，
1: 又
0: 苦又咸，
1: 又软又烂。
0: 系啦，你最好咧嗦嗦声嗰阵时去食咧，就真系最正噶啦。咁啊，佢嘅果肉肥厚啦，爽脆冇渣，每一口都系带住一个清甜嘅回甘。咁咁靓嘅道远凉瓜啦，咁啊真系大家要亲临道远，去呢个凉瓜博物馆行一转先，然后再去附近嘅一啲食肆度食咧，咁啊实冇错噶啦。
1: 咁啊冇错噶啦，咁啊亦都好推介啦，大家嚟呢一度食个3.35。
0: 喂，好嘢喎！佢有好多嘅一啲
1: 凉瓜嘅特色嘅款式、啊。
0: 系啦，即系你中意食就会好中意食咁解咯。系啦，
1: 咩凉瓜糕啊，凉瓜蛋挞，凉瓜薄餐，哎呀，真系好多花款啊！
0: 其实佢应该即系有时候大家就唔想一听话凉瓜薄餐、或者凉瓜蛋挞、凉瓜饼，你就望而却步，知佢系苦嘅。佢其实可能系用凉瓜嘅汁水沟埋嚟去做。嘅一個叫做，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噱頭咯，令到大家去感受到一個涼瓜其實可以演變咗好多唔同相關嘅美食。
1: 係冇錯，好似個涼瓜糕咁樣，肯定係加咗有椰汁㗎。睇見佢係分層
0: 糕
1: 咁
0: 做法咯，
1: 幾層㗎嘛。咁啊，呢個地點咧就係響上巷嘅富民工坊呢一度，係就可以試到咁靚嘅一啲嘅涼瓜嘅特色糕點啊！
0: 好多地方都有富民工坊嚇、就好似我哋古蹟雲吞嗰邊又有一個富民工坊，之前我哋都報道過。咁就有頭先我提及到嘅呢個涼瓜。道远凉瓜嘅博物馆都好靓，可以了解一下呢个百年历史啊！咁啊，地方就唔大，300几个方啫。咁啊，
1: 300几个方大过你屋企啦。
0: 咁梗系，哇！即系如果嗰个话，如果嗰啲话唔系，咁我屋企咪博物馆啊嘛。系啦，咁啊，亦都系以长距嘅形式去展示我哋凉瓜嘅历史、种植以及系产业链，亦都有专业嘅讲解人员啦，去讲解我哋凉瓜嘅前世今生。嗱、你睇下呢一个嗱。呢、一個就係豉椒炒涼瓜啦，嗱呢一個就係涼瓜絲，就是、刨絲嘅，咁啊呢個涼拌涼即係個撈雞又可以
1: 加
0: 啲涼瓜絲咯、其實你就等於係佢唔俾檸檬葉，佢就攞涼瓜絲去撈，即係呢個感覺咯，
1: 別有一番風味，
0: 係別有一番風味咯，即係咁樣去做啦。咁啊，聽翻首歌啦，咁啊陣間翻嚟再同大家介紹，拿吉鳳梨，
1: 哇，我又中意食。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望，
12: 葵香处处展新芽。

0: 而業而居笑開眼。實施山邊、水邊、路邊、鎮村邊、景區邊五邊整治，
1: 實現淨化、綠化、美化、添美意。
2: 春賞綠芽，
3: 夏聽蛙，
2: 秋憐霜華，
3: 冬煮茶。FM 98.3，
2: 新會電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轉。
2: 想人间芳华。
3: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6: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7: 奔赴山海。
8: 咁啊，繼續翻返嚟我哋節目啦，同樣有慧敏同鐘仔喺度。咁頭先啊，介紹咗我哋好好食嘅道遠涼瓜啊，我哋江門方面係涼瓜，涼瓜係都好中意食嘅，但係都係嗰句啦。咁啊，女士方面都冇食嘅，
9: 注意一下，
8: 都真係真係寒涼嘅。因為以前咧，我有個朋友係女性朋友咧，咁啊同佢食完涼瓜之後咧，咁啊佢硬啊就話：哎呀，我今日好
9: 頭痛啊，
8: 頭暈，頭暈啊，唔可以食咁多啊，咁啊，即係。所以要注意翻啦。
9: 咁啊，
8: 跟住介紹呢個叫拿吉鳳梨啊，即係鳳梨同埋呢個菠蘿係有啲區分嘅，就唔係叫拿吉菠蘿，鳳梨啊。
9: 係品種有些少
8: 有唔同嘅。咁啊，呢個鳳梨啊幾好嘅喎，佢話呢個應該係經過改良。咁啊，切完呢一個鳳梨之後咧，呢個鳳梨係唔需要浸鹽水就話即可以食啦。咁其實你知唔知點解有時候話佢要浸一浸鹽水，即係聽落去又話冇咁熱氣係咪啊？
9: 咁聽
8: 啊，
9: 咁講
8: 咁其實就係、是、因為佢菠蘿入面咧有一種
9: 酸係咪啊？
8: 酶
9: 啊，酶啊，
8: 酶即係我哋口水嘅嗰種酶，咁啊就會對我哋口腔有侵蝕，咁啊就要係浸一浸鹽水，等嗰種酶中和咗佢、之後咧，咁就會冇咁乸口，即係我哋咁嘅意思。其實佢所講嘅乸口咧，就係、是、因為你表面上你咬落去係多汁啊、清爽，咁、但其實咧佢呢、這個菠萝方面咧，意思就是你食紧菠萝，菠萝也食紧你，就是因为佢其实佢系佢会有一啲叫做倒刺勾刺嗰啲咁嘅嘢咧，就会去伤咗你条脷，所以有啲人就咁批完菠萝食咧，佢就话哇会有啲辣口，好似食落去咧
9: 条脷辣辣，
8: 哎对就系呢个即系意思啦。
9: 系咁我对于菠萝嘅话咧，其实我最中意就系菠萝炒骨。
8: 哦，咕噜肉，咕噜肉系咪？
9: 咕噜肉之类嘅系生抽排骨，我就系最中意噶啦，即系酸酸甜甜嗰一种嘅口感，真系令到人真系好开胃啊！
8: 好食啦，菠萝方面，咁啊，仲有啲咩？

0: 即係你杯咁樣去食，
1: 即
0: 係
1: 整凝固佢，
0: 係凝固佢。咁啊，再唔係又菠蘿加椰汁啦，又整千層糕，菠蘿椰汁千層糕，滲少少桂花上去，就又好香，有菠蘿嘅香味，有桂花嘅芳香，嘅嗰種香味就會好令人去陶醉，即係有啲人唔中意呢種揮霍性嘅香味，但係我啊比較中意，
1: 比較中意係咪？係啦，頭先講咗好多都係同菠蘿有關，翻翻嚟我哋鳳梨咧，
0: 係鳳梨。
1: 有一點嘅話，我即係個人我自己去區分呢個鳳梨同菠蘿
0: 係點區分
1: 咧？鳳梨咧就係、是、大刀咁批就可以啦。
0: 啊，
1: 但係菠蘿要勾勾
0: 窿窿，勾窿窿，
1: 要轉圈，好似一個上斜坡咁樣，呢個係我自己嘅區分。
0: 哦，你都幾犀利喎，都其實我因為我好少食啊，同埋咧，我之前都去我哋邊邊啊，喺我哋嘅膠山羅坑膠山農場，佢哋嘅佢除咗芒果之外咧，佢哋仲有佢哋台灣方面嘅，佢話我們種的，即係佢哋阿燕哥啊，同我溝通佢，佢哋
1: 講嘅就係話種個台灣鳳梨係
0: 啦，咁佢哋有好多型號啊，佢哋好似係。八九年就喺台灣嗰邊過咗嚟，膠山農場嗰邊，去種呢個鳳梨。嗰陣時我仲係親手去摘個鳳梨，去食過嚟嘅。佢嗰種感覺咧，佢纖維性係有，
1: 但係冇菠蘿咁多。
0: 係，但係咧佢好飽水，佢又冇菠蘿嗰種即係甜贏嘅嗰種感覺，佢係清爽花香。即係你俾我去感覺就係咁樣啦嚇，就呢種感覺就係區分呢個鳳梨同埋呢個菠蘿係啦。咁啊仲有啦，咁啊一個仲可以嚟到呢度啦，仲可以去學習下呢個咩非遺涼粉啦，或者係唔知會唔會攞菠蘿吸落啲涼粉度去 mix 下。
1: 你呢個諗法又幾創新？
0: 唔使咩啊嗱。即係講白咗嚇，涼粉有兩種嘅，即係我哋一種叫真涼粉，一種叫假涼粉。真涼粉即係攞涼粉做成㗎嘛，因為我哋之前買一啲叫做白涼粉咧，其實白涼粉係冇味嘅。咁你可以加啲菠蘿汁落去咧，即係佢
1: 撈一撈佢，
0: 撈一撈佢兑水咁樣，你到時候上嚟嘅時候再加少少蜂蜜，咁就會好好味啦。
1: 係
0: 啦，
1: 冇錯。咁啊，聽咗你頭先呢一個介紹啦，我相信啊，呢一個採摘地，到時候佢應該都會加一。咁樣嘅食法
0: 同埋現場咧，佢我會建議佢咁做嘅。
1: 點做？
0: 因為依家好，你有冇食過一種夏天嘅消暑小食？叫做綿綿冰。
1: 綿綿冰
0: 有嗱，通常綿綿冰咧，佢都會係就即係佢會整個冰磚出嚟，跟住咁啊咪綿綿冰咯。咁有啲人咧就會將個菠蘿咧。就雪到佢好硬啊！即係如果批好雪到好硬，就當係綿綿冰咁樣，連埋綿綿冰咁一齊俾落去啲菠蘿，即係個製品嗰度咧，咁你會食到綿綿冰嘅口感，但係佢係菠蘿。
1: 係，即係佢唔係話單純就係冰，因為佢其實佢就係佢啲果肉，即係結成咗個冰，跟住再打成就係冰沙。係
0: 連埋冰沙一齊打，咁就會好好食啦。
1: 係，我以前喺台灣嗰陣係真係食咗好多呢一個小食，真係覺得好唔錯。
0: 因為佢即係綿綿冰呢樣嘢都係台灣嗰邊咧係傳過嚟我哋廣。廣東地區啊嘛，台灣省嗰邊全部係廣東人，令到我哋去感受到不一樣嘅一個台灣美食嚇。
1: 冇錯啦，咁啊呢一個夏天嘅話就不妨啦嚇嚟到。道院啦，採摘一下涼瓜，又可以嚟到欣平呢一度摘下鳳梨都好。
0: 系啦，咁啊有兩個好好嘅選擇啦。再唔係嘛，近近地去我哋銀門方面啦，去感受我哋不一樣嘅海鮮文化，以及我哋嘅遊客船河啊之類嘅呢啲相關嘅旅遊資訊。咁啊，或者係再唔係不過你星期日得一日啦，再唔係再下星期。
1: 一日有啲緊啊，唔緊要啦，個個星期嚟咪係咯。
0: 係咯，即係其實可以每個星期去唔同嘅地方，
1: 去一處地方打卡。
0: 係啦。咁啊，道遠涼瓜方面，咁大家如果係即係有啲人就會問到一個問題，咁啊，即係我之前都聽過嘅。咁啊，譬如我哋大澳方面又有蓮藕有慈菇啊嘛，係嘛？咁啊，佢就話：喂，就好似崖門方面都係咁講嘅啫啊！即係佢話：喂，甜水蘿蔔、哦。有冇邊度係啲正宗嘅甜？你去到崖門，其實喺個田度自己拔出嚟嗰啲都叫甜水。即係你話你非要考究到究竟邊某田係你？其實你考究咗之後，反而有時候會失望。點解咧？哪怕你真係喺嗰，即係譬如有啲人係零落地先係正準嘅啊，甜水蘿蔔。咁但係如果你食咗，我同其他差唔多，其實差別有，但係真係唔會話好大咯。
1: 係啊，即係總之選擇自己中意食嘅就可以啦。
0: 係啦、啊，所以去到道院。去買嘅涼瓜，多數咧到喺道遠市場咧都係正宗，因為嗰陣時我去到大澳方面咧，咁我就問嗰邊嘅一個朋友啦，我話喺邊度啲蓮藕靚，佢話其實邊度都差唔多，你去大澳市場買啦，都係好靚噶啦，啲蓮藕已經當然你幫襯我會好開心，就係呢個感覺啦。所以大家最重要去食好嘢嘅時候，就係食得正宗啦，唔好俾人呃錢啦，而就係食

0: 亦都时令啦，以及系自己玩得开心啦。佢呢几样嘢就系最重要。有呢几样嘢加埋嚟嘅话咧，其实就系使钱使得开心，然后就再迎接翻呢一个紧张嘅工作。咁啊，劳逸结合就系一个美满嘅人生啦。
1: 嗯，冇错啦。
0: 系啦，咁啊，等翻大部分时间，你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咯。
1: 嗯，系啊，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啦。
0: 下次再同永永做节目。
1: 嗯，好，
0: 应该就要下个月。咁啊，下次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为4月29日至5月6日，共8天。江门站累计到发旅客12.4万人次，同比增长4.82%，实现旅客发送与到达量双提升。五一假期群众出游热情高涨，面对大客流与通宵运营的双重考验，江门站以精准的运力调配和通宵不打烊的暖心服务，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下一步，江门站将持续优化运力调度与服务举措，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及暑运，切实保障每一位进出新会的旅客便捷、安全、舒心出行。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达人选拔赛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行。启动仪式后，多位优秀曲艺演员登台献艺。本届赛事面向全市曲艺爱好者，设原创作品与表演两大类别，表演类划分多个组别，为不同年龄水平的选手提供展示舞台。主办方表示，赛事注重传统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结合。

0: 结合，既着力守护乐曲、南音、木鱼、麦基调等江门本土曲艺精粹，也鼓励侨乡特色原创，希望以赛育才，以赛促兴，擦亮粤韵侨都湾区文化名片。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近日，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5大行动，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巴西政府5月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些生会话入面好贴地的词语，这些的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咧？喺生活话当中有个词语系咁讲嘅，马骝马骝，我一讲出嚟，大家都知道我讲嘅系马骝，即系猴子啦。咁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猴子喺我哋生活话当中系叫做马骝嘅咧？看过西游记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叫孙悟空叫他做马骝精，叫恩皮的小路仔生活话叫做马骝仔，讲就讲得多了，写大家又知不知马骝这两只字是怎么写的呢？其实马骝这两只字，马用的就是骏马的马，而骝就是马字旁再加一个留守的留，咁呢两隻字构成就係生会俗话讲嘅马骝。呢两隻字大有出处，最早嘅出处喺王苗子说侯当中引本草释微就讲到啦，古书上说马厩中养个猴子，马就不会生病，所以猴子又叫马骝。喺明代五杂嘴当中亦都讲到，自追于马厩，令马不野。而更早的追溯去到宋代的《诗话总规》卷38就讲到了，使人暗记物色，然后显目后认之， 会幕后得知。

幽人即曰：道着也，马流流。由此可见，猴子称为马流，乃是宋代的民间口语。而广东屈大军的广东新语《海门》当中就讲到了：从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曰马骝，曰黄鸡。可知广东在明代或者更早之前，就有以马骝为地名而常播于人口，一直沿用至今。就例如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学校门口会见到有一个耍好人拎住只马骝在这里表演，这些就叫做马骝戏。而在以前的北园公园入面亦都有一座马骝山。所以在我们广东地区哪一只生活讲下讲下都不会说以前北园动物园入面有座猴子山，而是很亲切地说北园动物园灵师有座马骝山，上面好多马骝。又话返转头，头先就讲到明代的时候，养马人会在马厩入面养返只马骝，以免马匹患病或者是发生瘟疫。所以《西游记》入面就写住：行者500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监养马，官名弼马温。弼马温用国语就是弼马温，意思就是辟除马儿患上瘟疫。咁睇嚟，吴承恩老师亦都深知呢一个嘅民间习俗。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生活话当中嘅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迎奔放的热浪，
5: 等夏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9: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8: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9: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8: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荔枝林下生四金》，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炳哥由家乔演绎。
11: 喂，唔啱味喎，喂，唔味啲味道唔止争啲啲喎。
10: 阿二叔公啊，我已经咧就系用咗最靓嘅黄油嚟煎。好小心控制火候噶咯，
11: 即其实唔系阿全你嘅技术问题，系啲食材嘅问题啊。呢啲红松蓉就冇上次阿饼拎过嚟嗰只咁好味咯。
12: 晴哥，你攞个火嚟啦。
10: 哦，阿萝卜妹，
11: 嗱，妹，
12: 老板又叫我送过嚟俾你啊。
10: 唔该晒你，萝卜妹。啊，系啦，萝卜妹啊，
12: 嗯，
10: 你嚟得啱啦。二叔公呢个单相思病咧，睇怕要靠你嚟医先得咯。
12: 吓？但上市，二叔公，你上市个谁啊？
10: 之咪就系你表哥嘅红松蓉咯。上个月啊，阿炳哥送嚟一箱红松蓉，我煮咗一围台清炒炖汤炆鹅酿虾滑，鲜到啊！
11: 食完之后，其他蘑菇都变得浆稠咯。
10: 所以自此之后咧，阿二叔公就曾经沧海啊难为水啦。
11: 啊，系啦系啦，阿萝卜妹啊，不如听日就去崖门你表哥哥树去摘红松蓉咧。
12: 二叔公，你唔记得我表哥话过红松蓉系12月到3月催熟噶嘛？
10: 我都系咁话。
11: 或者会有啲漏网之鱼咧。喂，萝卜妹，你仲快啲约下阿炳啦，话我哋听日就去崖门探佢。
10: 二叔公，嗱，金铺你死心啦，啲红松蓉都已经采收晒咯。
12: 二叔公啊，你仲开始玩紧啲乜咋？
11: 哎呀，我硬觉得呢片荔枝林有古怪啊！
12: 吓，
10: 有古怪？
11: 你睇唔睇到啊？啲荔枝树上面中咗石火。
4: 啊，二叔公，你真系好细心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村搞嘅四维立体种样啦。
11: 阿炳啊！

0: 咩系四维立体重量啊？
1: 系啦，表哥，竟然系四维啫。
2: 咪就系荔枝加铁皮石斛加红松蓉加荔枝蜜一地四收啦。
1: 哦，
3: 咁即系话响呢片嘅荔枝林入边有四样嘅嘢可以收成咯。
2: 嗯，而且系互相成就，又节省成本。首先系用荔枝修剪落嚟嘅枝叶做培养基，成为种红松蓉嘅床。红松蓉采收之后，剩低嘅菌糠，即系嗰啲用过嘅培养基咧，就撒翻去荔枝林度，成为咗有机肥，养肥翻荔枝树。呢一种就叫做种菇养树，树菇共生啦。
1: 哦，唔怪得啊，入近啲荔枝树好似带坡啊噶，比旧年啊咪带坡好多啊，开花开得亦都更加多啊。
2: 系啊，因为啲菌糠咧又改善咗土壤嘅结构，增加咗有机质。而且我哋村嘅土地咧又系富硒土，灌溉咧又用古兜山泉水，种出嚟嘅嘢咧品质系特别好嘅。
0: 哦哦哦，呢啲就系循环农业资源再利用啊！系啦，饼啊饼，吓点解会喺荔枝树干上面去种啲肥石斛嘅咧吓？
2: 诶，叔公，石斛喺荔枝树上边系附生栽培，咁样咪唔占地面嘅空间咯，半野生嘅状态，品质就特别好嘅。
1: 但系响讲呢，铁皮石斛要长六三年先可以收成噶喎。
2: 系啊，石斛咧系慢工出细活，急唔嚟噶。但系好处咧就系种一次收好多年。等你石斛开花嘅时候，仲可以采石斛蜜，同荔枝蜜咧风味又唔一样噶、哦。
3: 所以你哋村嘅四维立体种养时间上咧就系错开嘅。红松用冬天到春天采，荔枝咧就春夏收，蜂蜜咧就春夏采，石斛啊秋冬收，系咪？
2: 阿全哥，你总结得好啱啊！呢、这个就系一地四收，四季不限。
0: 嗯，土地利用率系最大化，咁有啲村民全年啊都有嘢做，哎呀有收入咯。
3: 阿炳哥啊，咁你哋村嘅收入会增加几多啊？
2: 旧年咧，我哋种咗13亩嘅红松蓉，亩产咧就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咧大概系20000蚊。咁13亩计落嚟咧就系260000纯利噶啦，仲未计啲咩荔枝、石斛啊、蜂蜜嗰啲收入添。
0: 哇，阿炳啊炳，真系有谂头啊！喂，唔错唔错吓。
2: 系噶，嗱呢种模式咧唔系我一个人谂出嚟嘅，系1000000000工程嘅推动。我哋形成咗一个政府搭台、高效赋能、企业助力、村集体受益嘅合作体，即系镇政府协调用地、广州华立学院提供技术、本地企业捐资支持，我哋村组织管户。
0: 嗯，又系1000000000工程嘅成效吓。
1: 阿表哥啊，嗰啲红松蓉收完之后，紧接落嚟又要忙啲乜嘢啊？
2: 唉，要忙嘅嘢多咯。嗱，你睇下嗱嗰边啊，荔枝开花噶啦。
1: 嗯。
3: 哇，啲花好旺盛喎、
1: 啊啊、
3: 今年嘅荔枝肯定大丰收啦。
2: 啲花开得旺呢，蜜蜂就忙㗎啦。嗱，你剛才过嚟嘅时候有冇见到啊，喺我哋荔枝林旁边呢放咗好多我哋村嘅蜜蜂箱，再过一个月呢又可以收荔枝蜜㗎啦。
0: 嗯，荔枝蜜啊，用嚟做蜂蜜红茶、蜂蜜蛋糕，或者直接做落啲蜂包嗰树，哇，正啊正啊正啊。
2: 仲有啊，用生源菇的有机肥料去加持，还有蜜蜂的助力，今年的荔枝呢又一定特别漂亮的。
0: 饼啊饼，被你讲到我口水都流晒了。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荔枝林下生四金咯。
1: 表哥，一讲起你的四金啊，你就特别眉飞色舞了。
2: 咁啊，梗系啦。以前行出去呢，人家会问你边度噶，咁我话梁王屋村的，冇底气㗎嘛。嗱，而家行出去咧，人哋会话：哦，就系嗰个种蘑菇养石斛嘅村。咁我哋村有特色，有产业，我哋讲嘢啊，嘿，都大声啲啦！
0: 嗱嗱嗱，呢啲咪就系产业振兴带嚟嘅文化自信咯。
2: 以前农村咧，成日俾人嘅印象就系落后、靓，咁而家咧变成有特色、有活力、有前途。呢种转变啊，咪就系1000000000工程带嚟嘅咯。
0: 好好好，炳啊炳！以后我春夏秋冬都嚟探你吓，
1: 二叔公，你系挂住嚟嘅，只玩死咁啫啩？
3: 即系专门嚟揾好嘢食，
0: 一样嘢一样啫。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荔枝林下生四金，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中午十二点半，
0: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咦，小云，平时都唔中意食馒头噶，点解今日买咁多嘅？
2: 我买俾我妈噶。
1: 哇，孝顺女、啊。
2: 查实就系咁嘅，我妈咧今朝仲将上个星期食饭嗰时候打包翻嚟，放喺冰箱嗰度冻咗成咁多日嘅馒头，攞翻出嚟庆翻热佢，当早餐食、啊。但系听讲咧，冷冻嗰啲馒头超过三日，馒头入边已经系会产生大量嘅黄曲霉毒素噶啦嘛。人食咗之后就肯定会产生中毒嘅现象，我妈仲敢攞嚟食，我仲买啲俾佢上仓。
1: 呢、这个讲法唔系咁嘅，
2: 又唔系。
1: 咁啲馒头咧冻三日就并唔会滋生黄曲霉素喎，但系口感同埋质地方面咧就会发生变化啦，
2: 肯定冇好食咯。
1: 营养物质同埋水分会大量咁流失。
2: 嗯，
1: 咁黄曲霉素适宜生长嘅温度系10度到33度左紧。咁喺26度到33度咧，呢、這个霉菌滋生嘅速度会更加之快。
2: 哦，所以你咧就话，反而喺冰箱入边冷冻层嘅温度咧，一般都唔会高过0度噶嘛。所以呢一啲啊咁、样嘅温度之下咧，反而黄曲霉嗰啲毒素咧就好难生长出嚟。
1: 嗯，冇错。

0: 虽然呢啲冷冻馒头唔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啊，但系并唔代表佢十分安全。咁如果你储存唔适当嘅话，馒头容易俾细菌污染噶。一旦啲馒头出现咗嗰啲黄绿色嘅霉点，表面摸上去黐辣辣咁样，闻起身咧有啲酸味异味，咁最好就唔好食啦。
1: 系啦，梗系食新鲜嘅好啦。
0: 嗯，冇错，买啲面粉翻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王强他们来到胡家铺村头的时候呢，个天就已经黑齐，左立在村口迎接他，就带着王强一行来到这间客店，个老板和伙计打起灯笼站在门口等着。这个老板姓胡，左立带他上前拜见王强。王强见到这个胡老板六十零岁，身材就不是怎高的，但是个人看上来很精明强干。王强问他：胡老板，你们客店有几多间房啊？回禀大人，上房有五间，东西厢房各有三间，门房有四间。有没有住客啊？听说王大人要来，小人将原来的住客都安置晒入去村老百姓屋企住了。咁好，你客店里面有几多伙计啊？
3: 有两个伙计同埋一个厨房师傅，我系打杂添，乜都做啦，都系自己亲戚嚟啫，冇外人嘅。
2: 王强听咗岌岌头，但佢仲系唔放心，叫啲车辆喺门前等住，自己咧亲自入去店里面检查咗一片。哦，果然同埋胡老板讲嘅一样，不过喺小角门嗰度望过去后边咧，见到仲有几间屋。王强问胡老板：后院嗰处系边个喺度住啊？
3: 哦，系小人嘅家眷啫，都系啲女人同埋细佬哥。
2: 有外人冇啊？
3: 系冇冇。
2: 胡老板，唔好俾外边啲人嚟住啦吓。后院嘅人唔准嚟前边。
3: 系系。
2: 咁王强巡视咗一轮啦，然之后叫啲车队入嚟客店，佢又派人喺店房守门，提防出差错。佢哋一家人住上房，其他嘅人住厢房，啲车呢就停喺个院子里边。王月如就好厉害，佢好担心啊寇准同杨延超，就啱啱入房就行翻出嚟，喺个车嘅左右转嚟转去。王强一见，醒水啦，就叫个仔去传话，请左立。

0: 翻去休息。左立客气咗几句，就带住啲兵卒离开咗客店。好啦，王强佢哋安顿咗冇几耐，酒菜已经齐备。王月如就派咗两个家人出去看住车辆，全家就围住食饭。初初呢，王强就唔准大家饮酒，知王志林已经流晒口水啦。佢话：爹，今日行到又攰又辛苦，都唔知流咗几多汗。而家周身都冷冰冰咁，不如饮啖酒嚟暖翻下啦，好唔好啊？爹，王强碌起双眼话：唔得，饮酒好容易误事噶，饮少啲咪得咯，爹。咁王强就冇出声啦。嘿，咁即系话准啦，系咪？一家人高高兴兴饮起嚟啦。咁住喺东西厢房嗰啲家人啊，行过上房。一闻到酒香，忍唔住啦，偷偷地揾阿胡老板啊，攞咗啲酒嚟，缩埋喺房间里边饮到够本。咁一门外看车嗰两个家人就最苦啦，佢两个嘢本来就攰到不堪噶啦，个肚咧就饿到黐住背脊咁交关，喺出边就越嚟越冷。喂，老友啊！咩事啊，肥陈？你睇下佢哋啊，喺里边大碗酒大块肉，都唔理我哋嘅。等阵间啦吓，不如我哋入去食饭啦。唔得嘅，咁正喺度呻紧。胡老板攞住个托盘，上面放住啲酒菜喺厨房里面行出嚟。佢见到呢个老邱同埋肥陈就话：两位。点解唔入去食饭啊？我哋要看车啊嘛！哎呀，都话怪我哋啲伙计上得唔够周到，将啲酒菜送嚟俾你哋就两不误啦。嚟，嗱呢份酒菜，你两位食住先吓。嗱，请。胡老板将托盘就放喺两个家人面前。哎呀，胡掌柜，咁点系啊？吓，点系啊？唔该晒噃。唔使客气，趁热快啲食啦，两位。呢两个嘢冻到你死死下啦，见到冇酒杯唔紧要啦，嘴对嘴攞起酒壶就饮。嗰、那个老友咕咕咕咕咕，半壶酒落个肚，即刻成个肚都暖粒粒。哇，好酒啊，好酒啊！肥陈攞起酒壶嚟。咕噜咕噜，哦，咁啊一壶酒冇清光。胡老板入去又攞过一壶嚟，嚟，两位慢慢饮，空肚饮急酒啊，好容易醉噶。嘿，冇错，冇错。喂，老友，你细啖啲啦，食啲餸先啦。嗰个肥仔就叫老友细啖啲，但佢自己一手就攞咗酒壶嘴对嘴啦。咁多日嚟，净系顾住赶路，食冇好食啊，瞓冇好瞓。而家有酒有餸，仲搏命饮翻够本，食到够本咩？佢两个嘢就放开肚皮，有一阵狼吞虎咽。咁两个饮饱食足，把口就多说话，乜都噏啦。嗰、那个老友话：胡老板，呢间酒呢？我哋就唔会白白咁饮你嘅，将来我哋再路过啲树嘅时候，你实有好嘢捞嘅吓。系咧，你哋去边树啊？去边关啊嘛？肥陈话：老友，嗱，我哋喺真人面前就唔好讲假话。胡老板同我哋咁好，就唔好呃佢。胡老板，我老实话你听啊。我哋去幽州啊！胡老板一听吓咗惊，两位，幽州系辽国地界喎，咁你哋去嗰处唔系送死？死个屁！你识乜嘢啊？你里头有文章噶嘛？老友就猛咁眨眼啦，肥陈啊，肥陈，咪乱噏啦！
1: 咩叫乱噏啫？
0: 等再翻嚟。

0: 将呢班友冚冷杀晒，就系留翻胡老板一个同我哋打酒饮。吓，
1: 老友就喝佢啦。嗱，你仲系咁乱噏廿四呢？我告俾黄司马听。
0: 告咩？我又冇乱讲啊！我讲咩啫？我讲咩啫？我
1: 肥陈啊，虽然冇讲晒啲秘密出嚟，但系胡老板呢，亦听出多少门路。过咗一阵，老邱要去外边出工，行开咗啦。胡老板啊，对肥陈话：个天咁冷，你不如入去暖下啦，好唔好啊？
0: 唔得嘅，点解执咗嘢点算啊？
1: 你放心啦，喺我呢间客店啊，你真系挤粒夜明珠喺度都唔会失咗嘅，入去唞下啦。
0: 呢啲嘢啊，仲值钱过夜明珠啊！话你听，一换得万里江山翻嚟噶，呃你啊！
1: 咩嘢咁值钱啊？有肥陈啊，用嘴贴住胡掌柜嘅耳仔话：
0: 我讲你听啊，里边有人啊！
1: 三隻腳的金蟬就难找啫，两隻腳的人就到处都有啦，有咩咁值钱啫？
0: 人同人都唔同噶嘛，话你懵嘅你都，嗱，你呢个老坑掉喺大路边，梗系冇人执啦。呢两位啊，俾万两黄金都唔肯换啊！
1: 你讲咁耐，咁究竟呢两个系咩人啫？
0: 嗱，我讲你听啊，知你唔好话俾人听噃啊！
1: 得啦，你讲啦，
0: 系杨六。
1: 啱啱讲到呢处，老友翻嚟啦。咁肥陈讲咗杨六，咁下边啲字就唔讲。胡掌柜明白晒，佢系要去报告俾左总兵知。佢啱啱行到门口，门口有人把守住。咦，胡老板，你边处啊？
0: 烧酒唔够啦，要对面间酒馆借啲翻嚟先。
1: 咁开门口个家丁就放佢出去，咁胡老板就偷偷地行到村外。原来左总兵啊，佢喺树林遇见咗王强，就好怀疑。佢派左立行先去租客店，自己亦都混路静静咁入咗村。佢揾到胡老板，同佢说明咗一切，叫留心探听。胡老板见到系总兵老爷亲自嚟到，就满口应承。咁左总兵安排妥当之后，就嚟到村外边等消息。胡老板啊，等王强呢一家人饮酒食饭嘅时候呢，后正呢个机会就同看车嗰两个家人肥陈同埋老邱就探听情形。而家讲下左总兵，佢喺村外边等候，只见胡老板系匆匆忙忙赶到嚟，咪将先头听到嘅嘢详详细细讲翻俾左总兵知。左总兵对左立左福话：王强要投奔辽国，不能够放他走，我们是国家的俸禄，应该为国出力啊。
0: 没错，阿爹你说得对啊。
1: 胡老板就问，
0: 他们说那个杨六，杨六是哪个人啊？
1: 左立说，辽国人都叫杨骏马叫杨六郎的。
0: 他说杨六是不是杨六郎呢？
1: 不会吧，杨六郎是三关大帅，又是王强的结拜兄弟来的，怎么会被他捉了来呢？左立说，不要理他是不是，吓到他们先说。没错，众军兵准备出发。那霎时间，左国忠和左立左福顶盔穿甲，装束妥当，骑上马，手执兵器，率领军卒，点起火把，冲到入村。咁嚟到胡家客店，咁就封住只客店门口。守门嗰个家丁啊，连忙翻入去，把行声闩十道门。左国忠对住店门高声大叫：王强老贼，快啲放杨六郎出嚟！三更半夜啊，呢一声就传到好远，客店里边当堂乱晒大龙。王强以为追兵到啊， 连忙带住佢个女两个仔就冲到出嚟院子，命令啲家奴备马攞兵器。呢班家奴正系饮到醉醺醺，忽然听见外边咁样一喝，吓到趴喺地嘅有，捐台底嘅有。王子仁发火啦，拦出嚟啦，拦出嚟你哋，嘿，做咩啊？保护车辆啊嘛，快啲！一轮臭骂，呢班人咁先至识喐。跟住王志林、王志凤揸住刀枪就看守车辆。王强啊，唔知道外边而家情形点噃，都嚟唔切揸把大刀或者揸支长枪啊，净系揸住把剑，带住个女同埋十几个家丁啊冲出去。前门出唔去，就由俾车行嘅侧门嚟冲咗出去外边。嚟到外边一睇，见到冇几多官军，为首嘅将官系左国忠，佢咁先至放心。佢话：左总兵，你咁啊做咩事？
0: 老贼，你居然捉咗杨元水劫持去辽国，系嘛？你真系胆大包天啊！你快啲将杨元水放出嚟。
1: 其实左国忠咁样讲咧，系撞下佢嘅啫。王强以为京城有人嚟咗报信，亦都唔再隐瞒啦。佢话：冇错，杨延超系喺我手上，知你又点呢？左总兵，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跟埋我一起走吧啦，将来有你嘅好处。如果你虎虎相逼，就唔好怪我王强心狠手辣。左国忠一听话杨六郎真系被擒，个心系好嬲又急。佢话：王强，你如果唔放人，你就留低个人头啦。
2: 左国忠，你嗰啲咁嘅本事，亦不过系喺树林小路捉过把鼠窃狗偷就得啫。讲到打仗，嚟嚟嚟！我让你三个打我一个，
1: 左立怒火冲天，佢话：爹，等我攞佢狗命。讲完，一摁支亮银枪对住王强就刺过去。王强嘅手上咧就冇长嘅兵器，佢一拨马就跑翻转头。左立年纪轻，又好少打仗，因为王强方要逃跑，就催马追上去啦。举支枪对住王强嘅背门就吉过去，左立眼睇住要吉中噶啦，点知道枪头离开王强嘅背门冇几远，王强突然间一勒马，我就买一个大转身兜翻转头，左立支枪就刺空咗咯，因为用力猛个头啊，个身向前一中，争啲喺马颈嗰度啊跌落地，王强反手一剑，劈咁斩正佢左立嘅膊头同埋后背。左立痛到佢大叫一声就翻身落马，啲军卒嗱嗱声赶上嚟就扶起左立，剪佢个后背有半尺几长嘅伤口，叭叭声咁流血。左国忠啊连忙叫人同佢包扎伤口。王强一汴梁京城啊，身为兵部司马，边个都冇见过佢练武艺打仗，平时啊装扮得文质彬彬。但到今日就露出本来的面目，他奸笑一声说：左国忠，我没有杀死他，留回条命给他，怎么跟我来呢？
0: 反贼，我和你势不两立。
1: 左国忠刚刚想上前，他第二仔左福就说：阿爹，等我捉他。讲完冲上去就跟王强打。王月如上前换了王强下来，他一摆绣容刀对着左福就劈，左福举枪接箭，乒乒乓乓地打起上来。各位，王月如虽然是个女子，但是她武艺高强，本事出众。左国忠这两个仔呢，乃是总兵府里面的少爷，自小就娇生惯养，虽然是有报国之心，但是本事就比较差，不是对手。打了三几个回合啫，左福只有招架之功，就并无还手之力。只见王月如对着左福虚晃一刀，左福连忙举枪去隔。王月如刀招一扁，一个拦腰锁肉带

0: 将战左国忠。王月如的手中多一斩，左国忠啱啱避开，王强之枪又对住佢咽喉吉过嚟。左国忠一低头，嚓一声吉正头盔，王强用枪一挑，啪一声，左国忠的头盔落地，搞到佢头发乱晒。佢窒咗一窒，王月如把刀又到。左国忠顾得前嚟顾唔到后，顾得上边顾唔到下边，俾王强父女就围喺当中，打到佢汗水淋漓。左国忠个心都冷咗半决啦，佢弊啦死啦，呢次我冇命啦，我一个人死咗事情少，又边个嚟搭救杨棍马呢？系而家三更半夜，连个行人都冇，点算好呢？佢大声嗌话：苍天啊！哈！天绝我左国忠啊！杨棍马，我左国忠救唔到你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委组织部、江门市工商联组织举办返乡企业家、在家创业人员村社区干部培训示范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村社区干部、返乡创业人员及工商联代表共80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旨在帮助村社区干部提升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邀请了4位一线实操者分享成功经验和项目案例。其中，八倍高文旅集团总经理林锦红分享了以文兴旅、反哺乡土的实践经验。八倍高以陈大宇艺术馆为核心，盘活闲置用地，打造亲子文旅综合体，带动村民就业超100人，村集体年增收25万元。近日，由深圳、江门两地影视力量联手打造的院线电影《咸鱼的梦想》在深圳正式杀青。《咸鱼的梦想》由江门籍演员领衔主演，以江门籍青年周瑜赴深圳打拼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其遭遇家庭变故后逆势成长的励志故事。电影中新会元素满满，将千年古郡的人文底蕴、衙门渔港的滨海风情、侨乡烟火气与湾区奋斗精神有机融合，巧妙融入新会方言、本土生活细节，让侨乡韵味渗透剧情细节。目前该电影已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力争在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月7日表示，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欧盟强行采取措施排挤中国产品，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更将反噬自身，影响欧盟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5月7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和秋季学期中期。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份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4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不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嚟到节目时间1:05啊，准时嚟到我哋嘅加点娱乐今日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依然可以搜索我哋嘅视频号星动983同佳琪一齐进行互动嘅，欢迎大家。哇，而家同我讲早晨啊！

好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我哋今日嘅五月八号啊，星期五嘅时间啦，同大家嚟关注下呢一条嘅资讯啦。好多朋友就话啦，啊五一假期过咗一段时间啦，吓假期嘅综合症系咪已经过去咧？咁呢个假期嘅后遗症系咪已经散开咧？咁其实咧已经冇乜感觉噶啦吓，但系嚟到周末咧又开始谂翻起嗰啲阳光与沙滩。今日喺节目入边咧，同大家互动一下啦，咁啊，睇下呢个嘅话题咧，你有啲咩答案话俾我知啊，或者话俾我哋嘅评论区嘅朋友啦，记得搜索我哋嘅视频号啊，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啦。第一个话题就系、是、嗱，每个人嘅人生入边啦，总系会有一样嘢系明日复明日嘅，咁啊，成日同自己讲就话，诶、哎，听日我就开始啦，咁但系呢个听日咧就真系永远都听日啦。咁你有冇一样嘢系一直都话做，但系拖咗好耐都冇做嘅咧吓？比如有人就话想keep 翻最 fit 嘅状态咁样，咁啊开咗个健身卡啦，点知开咗半年咧，去咗三次咁大把。咁有啲人就话啦，我要学吉他，我要唱歌啊，咁但系吉他买翻嚟咧就真系校好音就执低角落啦。到下一次拎出嚟嘅时候，又要重新调音。有人话啦，要执下间屋嘅杂物啊，结果堆堆埋埋咧，成间屋就变咗仓库。咁啊，唔知大家如果真系话要揾一样嘢出嚟咧，自己一直话做，但系拖咗好耐都冇做，会系边件事呢？首先我讲下我自己先啊，成日都话要整理自己手机入边嘅啲相啊，咁啊，你而家打翻开你嘅手机相册啦，真系可能见到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废相嘅，除咗系我哋影落嚟嘅啦，有啲可能系以前一啲嘅截图啊，咁啊都冇去点删嘅，到咗你自己要去揾相嘅时候咧，真系碌嚟碌去都碌唔到你自己想揾嗰张吓，有人话碌到天荒地老都未碌完，所以啦，啊问一问大家吓，你人生入边啦拖最耐嘅一件事啊？是咩事呢？拖咗好耐好耐都冇做，会唔会喺呢刻听到我讲呢个话题之后呢，即刻去做呢？好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除咗喺呢个时间聆听我哋 FM 98.3加添娱乐之外，可以同我哋一齐进行视频上面嘅互动啊！评论区嘅朋友咧，咁啊呢个时间咧，欢迎大家进入到，亦都讲一讲我哋一个话题嘅想法啦。我呢位 Mask 咁啊，佢就话啦，仲做上眼保健操啊，俾你发现咗添啊，提醒你啊，要记得做啊！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啦，有没有一样嘢呢一直话做但是拖咗好耐都冇做呢？咁有位朋友叫阿 Tim 嘅，佢就话啦，一直都想约自己啲好朋友出嚟啊，咁就算係食饭又好啊，打返场篮球又好啦，都想要试一试约一约佢哋嘅，唔知佢哋又出唔出呢咁样。想做就去做啦，冇諗咁多啦，咁先试咗先，起码你唔使喺若干日之后啊，谂翻呢件事啊，觉得自己又拖咗咁耐啦。仲有呢一位叫阿碌嘅，佢就话啦，其实一直都想去试下转一转工作嘅，但系咧又唔敢话即刻去做咁样。嗱呢样嘢咧就冇话拖唔拖嘅吓，如果你自己就决定咗去做咧，就真系唔好话拖住你而家嗰份工咧，而再搵新工咯，得吓，咁啊要做好决定先至去做。嗱，讲完呢个嘅拖延嘅话题啊，讲下第二个话题啦，就系想同你玩翻啲感性少少嘅感觉吓。咁啊，到咗星期五啦，我哋可能咧就周末咧好多想法嘅吓，咁啊偶尔咧喺呢个雨天当中咧又会多愁善感。

少少啊，谂翻以前嘅嘢。咁啊，而家嘅你啦吓，可以话系行过咁多年嘅路啦，撞过板，亦都喊过笑过啦，做咗好多决定嘅。咁有冇一样嘢咧，会觉得有少少嘅后悔咧？咁啊，如果突然之间俾个机会你吓，翻翻去同自己18岁嘅自己讲翻一句嘢嘅话，得一句咁多嘅啫，你会讲咩咧？我相信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咧，有啲人都未够18嘅吓。咁啊，如果去同以前细细个嘅自己讲翻句说话，你又会讲啲乜嘢咧？

咁有兩個話題同大家講到呢個內容啦，一個就係咧有啲乜嘢係好後悔啊，想同自己好多年前嘅自己講，希望講一句説話咧去警醒佢啊。呢排咪好多咁樣嘅視頻嘅，就好似好似嗰部電影一樣啊，就是、透過個書架咧同翻好多年前嘅自己去講一句説話，然後叫佢唔好做呢樣嘢，千祈唔好咁做啊咁樣。但係邊有咁多諗翻轉頭嘅、呢啲咁樣嘅想法咧，只不過係攞嚟呢個時間咧提醒下自己，以後唔好再遇到呢咁樣嘅問題嘅時候啦，就做咗一啲令到自己後悔嘅決定。咁啊，第一個話題就話有冇一樣嘢一直想做咧，但係拖咗好耐都未做嘅咧咁樣，其實亦都係一個嘅提醒俾大家嘅。一首嚟自孙燕姿嘅《反过来走走》啊，跟住落嚟嘅呢一只歌系嚟自刘若英嘅啊《一万片》啊，希望呢个时间带俾你啦，咁啊周末嘅时间谂一谂一啲嘅好嘅想法啦，活动又好啊，或者一啲嘅可以令到自己行动起身嘅内容啦，咁啊呢个时间俾歌曲提醒大家，咁啊但系点样喐都好，点样去行动起身都好，都要留意天气啊，呢段时间啦，雷雨嘅提醒啊，仍然要带俾大家嘅。目前雲浮至佛山一带有降雨雲团逐渐靠近我区。预计今日的中午到下午我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要注意防雨一下了。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1:30，
0: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会醇厚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

0: 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模型也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禅明，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4: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7: One, two, three, four.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来到我们这一刻的节目时间1:33，加点娱乐同大家来关注这一条的资讯。我们刚才提到天气这几天是真的多变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夏季的天气，令到很多朋友会去想看靓丽的景色，雨后的一些树木的姿态同埋一个山野嘅感觉咧，即系完全唔同噶吓。遇到呢个雨过天晴嘅感觉，碧水蓝天相映嘅景致咧，更系好多人镜头想捕捉嘅画面。
8: 太阳雨后断线风筝失去了联络。
4: 咁其实你镜头入边嘅心回系收住点样嘅生态答卷呢？如果要你去影一张嘅靓相，你会去边个地方呢？好多朋友咧会关注呢个地方啊，湿地入边嘅鹭鸟齐飞嘅身姿。提醒我哋要守护呢一片绿色嘅家园啊，呢、这个嘅靓丽景色会唔会喺你嘅手机或者你嘅相机入边存在呢？呢段时间要提一提嘅呢个寻美葵香镜观生态的2026年生态摄影作品征集大赛，真的要跟大家去再一次提一提。正式启动之后，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和我们的普通市民朋友都很喜欢去将这个镜头捕捉我们生活的绿美生态，不如就参加这个比赛，看有没有机会中一中大奖。

呢首歌歌名叫《海陆风》啊，咪有朋友就话一入嚟就听到好歌啦，系呢首歌好正啊，嚟自李荣浩嘅一首歌。都因为之前时间啊，又关于佢嘅热搜内容啦，咁佢同史上之间嘅一啲系咯，一啲故事啦，就好多朋友就揾翻佢一啲好歌出嚟听啦。咁呢首嘅《海陆风》啊，然后顺住佢嘅节奏咧，去睇睇呢一条嘅资讯。刚才讲到嘅2026年生态摄影作品征集大赛已经启动咗噶啦。咁啊，今次嘅主题系寻美葵香镜观生态。征集嘅一个阶段咧，系由4月17号到5月17号啊。咁啊，今日系5月8号啦，所以其实仲喺呢个征集嘅阶段内嘅。初选阶段咧，由5月18号一直去到5月22号。投票嘅阶段咧，就系5月25到5月31。中评同公示嘅时间就系6月1号到6月5号。今次嘅呢个活动呢，就係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去主办嘅。协办单位呢，就係我哋生态区融媒体中心。参赛嘅对象呢，就係广大市民朋友同埋摄影爱好者，以及所有关心生态生态嘅社会各界人士。换言之呢，就係你想要参加嘅话啦，都冇问题呀。大赛现正係面向全社会火热征集作品。其实呢个嘅作品系啲咩嘅内容呢？佢分得几条嘅赛道㗎喎，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赛道 A 呢，就係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嘅一啲嘅主题方向呀，就係一啲企业生产嘅方式转型啦，比如係清洁生产啊、节能减排技术啦，同埋呢个污染防治攻坚成果啦，比如是河流治理前后的对比啦，空气质量改善啦，以及就有生态的修复项目，比如是湿地保护啊、森林护绿咁样。赛道 B 呢，可能就更加啱一啲嘅朋友啦，就是绿色生活与人民共生，包括有低碳嘅生活方式，比如是公共交通出行啦、环保嘅行动实践啦，同埋社区与校园绿色空间啦，比如屋顶花园啊、生态步道咁样啦，同埋呢个人与自然和谐场景，比如候鸟栖息啊、生态农业啊咁样啊，所以啦，一啲嘅鹭鸟齐飞嘅画面啦，记录落嚟啦，都可以咧去参加一下嘅。咁流程系点样呢？只要系扫描呢个报名二维码咧，或者系关注相约心会嘅微信公众号啊，点击下拉菜单嘅入口，摄影大赛嗰个位置，咁选择对应嘅赛道就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咁记得要拣啱啊！刚才嘅赛道 A 同埋赛道 B 咧就好唔同嘅吓，两个都系唔同嘅方向嚟嘅。填写好资料，然后点击报名，按要求去填好资料、填好信息，咁啊填写好作品嘅标题啊，同埋50字以内嘅创作说明啊，咁样咁啊再上传你嘅作品就 OK 啦。呢一步好重要啦，作品啊，即系作品为王嘛。上传咗作品之后，喺5月25号之前密切关注相约生活嘅一个微信公众号啦。咁喺当日亦都会系发一啲嘅消息出嚟嘅，届时会通过初选嘅优秀作品进入到网络投票环节，

咁可以留意并且为你支持的作品去加油助力嘅。咁啊，睇咗咁耐呢个嘅比赛啦，咁啊佢奖励如何呢？今次嘅大赛分别设有呢个一、二、三等奖同埋网络人气奖嘅。咁一等奖咧有两名啊，咁啊就每个赛道咧会各评选一名，总共两名，奖金咧就系每人500蚊。二等奖有六名啊，咁啊就系每个赛道各评选三名啦，以及三等奖10名。

0: 每次到咗呢个时间点，都会响起一啲时间点唱片啦特有嘅歌曲啊。睇翻歌名啦，同夏日暖冬嘅，肯定会有呢一首《夏日倾城》。咁你会唔会听住呢一啲嘅歌曲内容啦，去影相咧？觉得咁样俾到一啲嘅启发你嘛？对于角度嘅把控更加好。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未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香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现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想人间芳华。

0: 每日同你知多啲。
1: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y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汪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2: Hello, I am K1 Cici 潘月帆。
1: Cici,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Cici, 这周末你要去哪呀？
2: I am going to the zoo. 我要去动物园。
1: Zoo? What kind of animals are there in the zoo? 动物园？动物园有什么动物呀？
2: There are lions, kangaroos, monkeys, and many more. 有狮子，有长颈鹿，有猴子等等呢。
1: What do you see? Do you see the polar bear? 你看到了什么呀？有看到北极熊吗？
2: Yes, I do. They are swimming. 有啊，他们在游泳呢。
1: And then, 还有呢？
2: And I see giraffes.They are eating leaves. 我还看到长颈鹿，他们在吃树叶。
1: What a wonderful weekend! 这周末太棒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带孩子去动物园的好处。孩子在小时候呢，对世界的认知是未知的，处于白纸的状态。家是他们对世界最初的体验，而走出家庭，是他们对世界体验的拓宽。去公园，去动物园，去植物园，去认识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新事物，新的鸟，新的花草树木，去体验新的色彩，新的气味，行走，是孩子认识这个色彩世界的开始。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olar bear, polar bear, 北极熊。
2: Polar bear, polar bear, 北极熊。
3: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委组织部、江门市工商联组织举办返乡企业家、在家创业人员村、社区干部培训示范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村、社区干部、返乡创业人员及工商联代表共80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旨在帮助村、社区干部提升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邀请了4位一线实操者分享成功经验和项目案例。其中，八倍高文旅集团总经理林锦红分享了以文兴旅、反哺乡土的实践经验。八倍高以陈大宇艺术馆为核心，盘活闲置用地，打造亲子文旅综合体，带动村民就业超100人。村集体年增收25万元。近日，由深圳、江门两地影视力量联手打造的院线电影《咸鱼的梦想》在深圳正式杀青。《咸鱼的梦想》由江门籍演员领衔主演，以江门籍青年周瑜赴深圳打拼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其遭遇家庭变故后逆势成长的励志故事。电影中新会元素满满，将千年古郡的人文底蕴、衙门渔港的滨海风情、侨乡烟火气与湾区奋斗精神有机融合，巧妙融入新会方言、本土生活细节，让侨乡韵味渗透剧情细节。目前该电影已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力争在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月7日表示，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欧盟强行采取措施排挤中国产品，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更将反噬自身，影响欧盟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5月7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

0: 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和秋季学期中期。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份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个区天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2到26度，吹近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例如我区9号到13号系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14号再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提醒大家，目前正处于强对流嘅多发季节，要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4: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3: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阿梁生，经过我哋调查咧，你负责运维嘅置业公司喺5月6号出现咗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冇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呢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5: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1: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啲面落嚟，早晨俾人个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咁啊嚟到2点钟之后咧，提一提呢条资讯啦。我谂大家喺刚才一啲嘅新闻环节啦，都有听到啊，就是、一部嘅电影《咸鱼的梦想》，咪喺深圳正式杀青。 标志着呢部电影全部嘅实景拍摄工作咧系圆满落幕噶啦，已经系全面转入到后期嘅制作阶段。咁啊，呢一部嘅电影咧系由深圳、江门两地影视力量联合打造嘅一部院线电影。咁啊，将会系喺之后嘅时间咧系真正登陆院线同我哋见面噶。杀青的仪式现场，电影剧组全体主创人员、深圳和江门两地的电影电视协会代表、项目合作方有关的负责人和多家的主流媒体共聚一堂，一起去见证了电影拍摄收官的重要时刻，还有回望了创作拍摄以来的点滴历程，是一起是跟大家去讲他一个创作的初心和未来的期许。嗱，头先又提到话我哋嘅一个摄影大赛啊，咁但系其实你知唔知道有好多嘅导演或者系好多嘅优秀嘅摄影嘅嗰、那个好劲嘅大师啦，都系从呢个嘅爱好入手嘅，即系可能真系同一两张相或者系两个靓景，自己去摸索，慢慢就揾到呢、這个自己嘅爱好嘅着力点。而呢部嘅咸鱼的梦想嘅边嘅主角呢，就同佢都好熟㗎。咁其实以前呢啱啱开始嘅时候呢，佢係唔单止鍾意演戏啦，亦都鍾意唱歌啊，鍾意有做话剧啊，好多好多嘅爱好嘅。咁但係呢喺呢个电影入边呢，我相信呢佢搵到自己真正要发光嘅点啦。可以去磨到呢一步其实真係唔容易㗎。佢一路走嚟呢其实真係有好多好多嘅困难。成成啦同佢倾偈嘅时候呢佢都话曾几何时都諗过放弃嘅好多嘢。但係呢佢即係可以话一路以嚟呢佢又遇到好多嘅伯乐啦，帮助咗佢好多啦。所以坚持落嚟可以做到呢部电影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啦，其实呢我都好兴奋啦，好期待会喺呢个电影院睇佢嘅电影。作为深江影视合作的重要成果，咸鱼的梦想是由江门直演员领衔主演的，聚焦当代青年奋斗群像，以江门直青年周宇赴深圳打拼的人生轨迹作为主线的。讲他就是遭遇家庭变故之后逆势生长的励志故事。这部电影在2024年11月份就在国家电影局完成备案，历经剧本再创作和二次备案、统筹制片、实地拍摄等多个的流程。主创的团体这个先后是召开了124次的编剧和制片推进会，哇犀利啊。还有摄影的团队分四个阶段，历时30日完成这个全体的戏份的拍摄，用严谨的创作态度去打磨这部作品。经常提到我们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的天然摄影棚，兼具历史的厚度和生活温度的场景特质，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自2025年12月份在深圳开机之后，这个咸鱼的梦想的剧组就将目光聚焦到侨乡江门，用镜头去捕捉一城千面的侨乡风貌。所以你到时会见到电影里面有很多生活元素的，将我们的千年古郡的人文底蕴、艾门渔港的滨海风情同埋侨乡烟火气啊，湾区奋斗精神啦，都系有机融合埋一齐。我听讲咧，呢部电影有唔少嘅深会方言添嘅吓，咁啊听到我哋呢边嘅老友记嘅华语吓，本土嘅生活细节啦，可以令到侨乡嘅韵味渗透去剧情细节。咁啊，故事嘅一个真实感同埋感染力咧，我相信我哋呢边嘅观众都会更加有 feel 一啲。

咁啊，继续睇一睇呢一条嘅资讯啦。讲到咸鱼的梦想啊，目前已经系杀青啦。咁啊，正在后期嘅制作当中。咁啊，剧组都好明确表示啊，就话电影嘅顺利拍摄咧，离唔开江门啦，生活两极嘅呢一个两级嘅宣传部门同埋社会各界嘅全力支持同协助。深江两地嘅同心协力同埋密切嘅配合啦，从剧本嘅创作嘅反复打磨，再到实地取景嘅高效推进啦。咁啊，每一步其实都凝聚两地嘅心血同埋智慧嘅。嗱，拍过一啲作品嘅朋友都知道吓，即系就算系俾一个电影嘅一个成果喺你面前，叫你照住去拍，你都唔一定会拍到佢出嚟。点解？因为佢入边嘅一啲光效嘅一个录制啦，同埋一个时机嘅把控啦。如果个镜头入边嘅人员比较多嘅话咧，咁啊仲可能会牵涉到调度啦。哇，真系其实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啊，咁简单嘅事。咁啊，所以电影入边可以传递到呢种平凡人嘅奋斗故事，其实需要好多好多嘅力量嘅支持帮助啦，咁啊同埋各个部门嘅配合啊。希望佢最后呈现出嚟嘅系更具温度同埋力量嘅作品啦。简单我哋深会嘅都知道啊，千年古郡深会系底蕴深厚嘅南粤历史文化名城，素有葵香、陈皮之乡、鱼米之乡嘅美称，咪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同埋影视资源嘅。咪今次《咸鱼的梦想》呢部电影落地取景，系深会文旅同埋影视产业融合嘅生动实践，咪既系助力我哋本土嘅文化传播，亦都为电影增添更多厚重嘅底蕴，俾到更多嘅朋友去熟悉我哋深会啦，咪听听我哋呢啲深会嘅街坊嘅一啲话语啦。啊，好有意思哦！嗱，越谂都越期待啊！最后到全面后期嘅制作阶段啦，剧组表示会几时同我哋见面咧？力争啊，喺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其实都快噶吓，2026啦嘛，系嘛？即系我要求唔高啊，期盼啦，年初啦，2027年年初啦，咁啊，仲有半年嘅时间咧，系咪？对于一啲好即系佢哋做惯电影嘅朋友嚟讲，唔难嘅吓，睇下咪将呢样嘢放喺优先级啫，系咪？啊，先将呢个要求放喺比较前少少先。啊，呢一部咧系饱含深江两地情谊同埋传递温暖力量嘅电影，我想佢快啲同我哋见面，系因为咧已经系急住去睇呢个嘅粤港澳大湾区嘅文化交流，点样去注入新动能啦，俾更多人去感受到我哋深会嘅魅力。但系有咁嘅期盼就还期盼啦，但系我哋要希望佢有更高嘅标准啦，去完成呢个剪辑啊、音效啊、调色啊多个嘅工作嘅，即系唔好话谂住赶鸭上架就降低要求啊嘛。啊，对于成成嚟讲够忙噶啦，我知佢啊，之前咧都忙好多好多嘢噶啦，其实佢自己嘅一个本职工作啦，亦都有好多需要佢去烦心嘅事情，所以佢可以抽到身去做呢样嘢咧，其实我真系好佩服佢啊，一直坚持自己嘅梦想。咸鱼的梦想究竟系点样嘅表达咧？究竟系从呢个嘅主角方面去做到呢个嘅咸鱼嘅影射啊，定系话其实佢有更深层次嘅嘢咧？我哋每一个平凡人又应该点样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呢？成成，期待你嘅精彩演绎啊！但几忙都好，都记得要好好休息啊！有朋友就话想点一首歌啊，是日休息嘅绝不工作。呢首歌啱啊，我都想推俾阿成成啊，因为见到佢平时工作嘅时候咧，真系太奋身啦！呢、這个奋身咧就系搞到自己身体都会有咗唔舒服嘅感觉啊！我唔想我每一次见到咧都觉得佢攰赖赖咁样啊！希望下一次见到佢咧就系容光焕发啦，好似喺银幕上边嘅佢一样啊，咁精神咁正啊！忙碌工作之后记得要好好休息啊，俾自己嘅心灵同埋身体都放下放松。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9: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8: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9: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8: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周2:30，
11: 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11: ，FM 98.3，
1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九。
15: 到2:30回来的家电娱乐，同大家来关注一些剧集登上热搜的资讯。近日有一档的网络平台自制的喜剧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周奇墨，有一个的创作的段子就遭到网友的强烈声讨，什么回事呢？他呢就以这个F1 车手罗曼加莱斯在这个2020年巴林站严重撞车事故为素材创作调侃段子，并且在段子里面植入节目独家冠名商的广告，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引起争议了。这一场被载入人类赛车历史的严重事故，加莱斯让的赛车以每小时221公里的速度撞击降制护栏，赛车瞬间断裂起火，他用了28秒的时间在火海里面奇迹逃生。咁呢28秒呢就係呢个嘅赛车嘅一个当时嘅一个全身系统啦，同埋防火赛车服啦，碳纤维单体壳啦等等，近百年嚟啊赛车运动累计嘅或者一啲嘅安全技术啦，为佢打开嘅生命窗口。据上海电视台五星体育报道啊，咁呢个事件之后呢，格罗斯让啦就并冇离开赛车场嘅。2024年呢，佢又以车手嘅身份参加咗勒芒24小时耐力赛。今次在周奇墨的段子入边，他就调侃话啦，而家嘅科技非常发达，车手的赛车服可以短时间防火，一个车手在入边停了足足28秒，我要想在入边做了啲乜嘢，系咪同屋企打咗电话，挂电话先出嚟？啱啊，谂到咩咧？就谂到在自己座位底下咧，就拎出了一支嘅蓝莓酸奶，咁样咧就做一个嘅广告植入。据了解，上述被植入的酸奶品牌甚至还是 F1 车队的官方赞助商。从周奇墨的调侃形成鲜明对比，就是格罗斯让在事后接受采访

时候沉重的回忆。咁格罗斯让在康复之后曾经是详细描述那28秒的心理活动。他表示当时他数次尝试未果，最后是屋企人先给到力量他。截至目前，我周奇墨和节目组上面的公开回应都未有，这个表演留下的讨论仍在继续。光明网方面评论就提到，就说喜剧的锋芒绝对不应该是刺向生命，当创作者为了博眼球而消费悲剧，为了商业利益而去践踏底线，这一门的艺术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温度和力量。脱口秀可以尖锐，但不可以冷血，可以商业化，但不可以蒙蔽对生命的尊重。

继续嚟到节目资讯，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呢个娱乐当中登上热搜嘅资讯内容啦。咁就喺早几日嘅时间啦，咁呢一位我哋熟悉嘅歌手蔡琴，时隔八年啦，系重新翻到去草莓嘅舞台。嗱，被誉为系不老常青树嘅蔡琴啊，咁因佢独特嘅独具磁性嘅声线啦，系众多歌迷嘅最爱。好多嘅音响发烧友啦，都中意用佢嘅声啦嚟试音响啦。啊，当日喺东莞嘅草莓音乐节演出嘅时候，蔡琴咧现场宣布咗一个咧，好多朋友都觉得

好惊讶，并且觉得有少少遗憾的消息啊，就话啦，呢支咪我已经攞咗47年啦，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嘅年底将会告别歌坛。消息一出，歌迷震惊。喺5月5日嘅夜晚，蔡琴都亲口再度证实消息啊，咁就话明年系我攞咪嘅第48年啦。其实谂咗好耐啦，应该要喺最好嘅情况底下同观众咧致谢同埋道别。咁喺呢一场被称为不要告别嘅巡演终点嘅到来之前啦，咁蔡琴嘅封咪决定其实早已经喺计划之中悄然展开噶啦。佢坦言话，去年启动嘅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其实就系佢嘅告别演唱会。佢话唱完啦，大家都唔知啊，呢个正系我要告别嘅气氛，因为佢唔想留低只有呢种依依不舍嘅感觉啊，所以啦，佢就做咗咁嘅决定啦，想要大家听得好满足，听完之后得到安慰，得到美好。其实呢番说话咧，透露咗蔡琴一贯嘅气质啦，就系、优雅从容，唔煽情。嗱，讲到佢系唔愿意喺最后一场嘅演唱会，最后一首歌突然宣布告别嘅。佢话咁样做咧，我会自责，太对唔住观众啦。应该要一场场咁样去唱去告别，要亲自睇到观众，要讲出深深嘅感谢。从1970年代末以呢个恰似你的温柔出道啦，到被遗忘的时光成为穿越岁月嘅声音符号，再到你的眼神唱片大街小巷，蔡琴嘅歌声始终带住疗愈嘅力量。佢从来都唔会刻意去追求煽情啊，而系总能够用磁性嘅女中低音，好似帮人讲嘢咁样嘅感觉啦，道出咗听众心底嘅故事，打开自己嘅痛苦柜桶，再用温柔嘅声线咧，为我哋听者去抹平伤痕啊。所以每首歌，好多人都话系成为咗心声嘅回声。而家步入歌坛近50年，蔡琴见证咗流行乐坛嘅各个时代嘅变迁，亦都陪伴咗四代听众嘅成长。从校园民歌嘅时代嘅清洁，再到华语乐坛嘅常青树，佢始终都坚持对音乐嘅敬畏。咁佢嘅翻唱作品都会贴合自己嘅音域去重新改编嘅。所以有好多人话啦，其实听佢好多唔同嘅作品都系听出佢自己嘅感觉。又话点解佢被称为常青树都唔 keep 住演出呢？其实可能有人唔知道啊。2000年嘅时候咧，蔡琴系被查出身患肿瘤，最终咧确认为良性。咁呢段经历咧，令到蔡琴对人生有咗好深刻嘅体悟啊。佢就话：能够做嘅事就尽快去做，千祈唔好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系咪对应翻我哋啱开始节目嘅时候讲嘅一个话题啊？这个可能就是蔡琴选择在最好的情况下离开舞台的真正原因。那20多年前的那四页的遗书教识了一件事，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在乎你拥有多少，而是在乎有没有好好爱过。

0: 咁刚才提到呢位歌手之后咧，有人就话：，其实都系试音响嘅，仲有好多声音、哦。讲到呢个嘅中低音嘅一啲优质嘅声线咧，会唔会谂起佢咧？就嚟带俾大家嚟自赵鹏嘅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之前去参加过一个嘅音响展啦，听到好多次佢嘅声线出嚟。
1: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

可能会好直白咁觉得呢啲歌咧就会带有老气沉闷，唔够新潮。咁但系奇怪嘅事就嚟啦，无论大众点样去评价咧，几乎好多嘅资深音响嘅发烧友都会将佢哋嘅声线、将佢哋嘅作品当成系珍藏嘅必听曲目，试音箱、测音质、对比设备嘅好坏都离唔开佢哋嘅歌。点解大众嘅审美同埋发烧圈嘅审美咧会差咁多嘅咧？其实呢讲到尾啊，好多人听歌呢就係听好唔好听，顺唔顺耳，咁够潮流。好听就係经验啦，觉得好似笃耳仔就係难听啊，热闹就係高级，平淡就係俗气。呢、这个就係大众好直观好感性嘅听歌方式。但係音响发烧友听歌唔同啊，佢嘅逻辑完全唔一样嘅。佢哋从来都唔係听旋律好唔好火，即係会唔会好火，而係听声音嘅本身。去听音质，听细节，听还原度，去听频段，听层次，听人声嘅质感。嗱，蔡琴、赵鹏呢一类嘅，恰恰就系老天爷想饭食嘅啊！呢、这个发烧人声嘅天花板。所以啦，咁呢啲嘅试音嘅天花板咧，无论你认唔认同都好，你中唔中意都好啦，佢都系能够作为咁样嘅非常之有用嘅一个嘅方式方法去同我哋见面。有时候唔好迎合潮流啊，唔好刻意去炫耀技术，只系用最本真嘅声线去打动耳仔，治愈人心。呢个就系经典人声永远都唔会过时嘅原因，亦系发烧友一辈子啦都偏爱佢哋嘅理由。咁作为我哋中意听歌嘅，我觉得要有一个理解嘅心啦，就系好多嘅音乐作品嘅风格咁多元，我哋冇必要话去笑边个人嘅审美，亦都冇必要去贬低一啲流行音乐嘅浮躁，因为耳仔各有偏爱啊，音乐都各自有自由。而呢温柔嘅旋律啦，希望喺某一些瞬间都能够冲进你嘅耳仔，去令你听得明啊！呢个低沉嘅岁月人生入边饱含嘅故事。ending 带俾大家嚟自陈百强嘅呢首歌。我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啦，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时光。

0: 情是激烈，情是疯狂。
1: 难得一遇的爱情小品，就是每一个音乐陪伴的早晨。新媒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 Phil 林奕康。春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委组织部、江门市工商联组织举办返乡企业家、在家创业人员村社区干部培训示范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村社区干部、返乡创业人员及工商联代表共八十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旨在帮助村社区干部提升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邀请了四位一线实操者分享成功经验和项目案例。其中，八倍高文旅集团总经理林锦红分享了以文兴旅、反哺乡土的实践经验。八倍高以陈大宇艺术馆为核心，盘活闲置用地，打造亲子文旅综合体，带动村民就业超一百人，村集体年增收25万元。近日，由深圳、江门两地影视力量联手打造的院线电影《咸鱼的梦想》在深圳正式杀青。《咸鱼的梦想》由江门籍演员领衔主演，以江门籍青年周瑜赴深圳打拼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其遭遇家庭变故后逆势成长的励志故事。电影中新会元素满满，将千年古郡的人文底蕴、衙门渔港的滨海风情、侨乡烟火气与湾区奋斗精神有机融合，巧妙融入新会方言、本土生活细节，让侨乡韵味渗透剧情细节。目前该电影已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力争在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相关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月7日表示，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欧盟强行采取措施排挤中国产品，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更将反噬自身，影响欧盟绿色转型和能源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5月7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每学年春季学期中期和秋季学期中期。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份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

0: 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日至7月10日，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喺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喂，上车啦！
3: 去边啊？
2: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8: 好啦，时间翻嚟到5月8日，咁亦都嚟到咗呢一个礼拜嘅星期五啊！大家千祈咧就唔好话以为今日系小周末啦吓，咁啊听日咧仲有一日嘅工作日咧，同埋咧就系上课嘅时间吓。
9: 嗯，系啦，咁啊都唔紧要啦，因为今日嚟讲啦，咁啊累计我哋呢个星期咧先系上咗3日班啫嘛，啊咁啊还好嘅大家吓。嗱，咁啊听日继续翻工，咁啊今日嚟讲啦，我哋要睇睇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咧就会有变嘅吓。嗱，睇睇今日啦就8日啦，咁啊，我哋区会有一啲嘅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嘅，气温咧就系22到26度，咁啊，吹2到3级偏北风，相对湿度70%到95%。咁啊，而我哋头先啦，睇睇中午嘅时候啦，咁啊，生物气象台方面啦，亦都系发咗一则嘅呢个天气提醒，一个雷雨提醒啦。咁啊，睇翻咧就系从云浮至到佛山一带咧，就有呢个降雨云团咧就逐渐靠近我哋区，咁预计咧就一路持续啦，就话到下昼啊，我哋区啦就会出现一啲嘅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会较大嘅，咁所以提醒大家，你都要注意防雨吓。
8: 咁即系睇到呢一个嘅 mon 咧，就见到江州大道西下咁呢一段嘅道路当中啦，已经系落过雨嚟啦吓。所以嚟紧嘅呢几日咧，亦都会有一个嘅雷雨嘅一个即系影响啦。希望大家亦都系要多啲去留意呢个短时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嘅呢个强对流天气。
9: 听日嘅天气情况点咧？咁啊，听日同样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嗱，听日到13日咧就多云嘅天气为主，间中会有啲嘅阵雨嘅。咁同埋咧就睇翻14日开始，即系下个礼拜啦。咁啊，亦都会再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嘅吓。咁啊，提醒大家啦，而家我哋都系处于一个强对流嘅多发季节啦。咁啊，真系要注意防御一啲雷暴、短时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呢啲嘅强对流嘅天气吓。
8: 咁听日呢就去到5月9日啦，咁亦都係一则嘅新嘅消息啦，可以同大家讲讲下，如果要加油嘅朋友呢，就趁住未去到24时嘅情况之下呢，大家记得要加满油佢啦。
9: 今晚12点啦。
8: 咁呢一次嘅油价呢，10个工作日嘅统计周期已经完成80%，咁目前呢油价已经係处于大幅度上调嘅一个状态。咁上调基本呢已经係成为定局啦。5月6日周期就是第8个统计日，咁啊，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咧就扩大至每吨340元吓，咁啊，同埋每吨330元。计算之后咧，9月2日嘅汽油咧就每升咧就上升2.7元啊，咁啊，9月5日汽油咧就上升2.9元。咁啊，0号嘅柴油吓，咁啊，亦都上涨 2.8 咁啊，較前一個統計日咧嚇，咁啊漲幅係小幅擴大每噸20蚊嘅。
9: 嗯，係啦，咁啊頭先都係講啦，就話誒，尋日加咗油嘅朋友啦。

0: 系，即系有少少庆幸嘅心理系嘛，系咁啊，就希望大家啦，就唔好扎堆咁样啦吓，咁即系反正啦，咁啊而家咧就系呢个油价咁样噶啦吓。
1: 嗯，
0: 好，咁啊同你关注咗天气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个出行啦吓，咁啊加油方面嘅状况，阵间翻嚟啦就会有好咁样噶啦吓。
1: 嗯，
0: 好，咁啊同你关注咗天气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个出行啦吓，咁啊加油方面嘅状况，阵间翻嚟啦就会有好多嘅好去处介绍俾大家噶。

0: 我喜意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2: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1: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2: 乐享生活家。
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有啲好嘅嘢咧，当然咧亦都唔会孤寒，咁啊亦都会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咁、其实喺我哋生活地区咧，有好多嘅一啲好玩嘅地方啦，咁啊亦都值得大家去一探究竟噶吓。
4: 系啊，嗱，咁啊过去咁一假期啦，我哋生活嘅乡村休闲游嘅热度啦，持续咁啊攀升啦，咁啊迎接咗唔少嘅游客嘅到嚟。嗱，咁啊从双水镇嘅新节目场啦、主题乐园到崖门镇嘅滨海灯塔露营嘅营地啊，多个特色嘅景点啦，咁都是成为市民游客啦一个短途出游嘅热门打卡地嘅。嗱，咁啊有呢个初步统计到啦，部分景点嘅客流量咧比平日啦增长两到三倍。嗱，我哋嘅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啦就系加速释放啊。
3: 嗯，咁啊呢几个地方有啲咩好玩吓，咁啊有啲咩值得大家去即系游览嘅咧，咁啊大家亦都不妨咧就系了解一下。咁啊首先咧就睇睇呢个双水镇嘅七星山亲子牧场。嗱，咁啊呢度咧就五彩嘅花海咧，同埋咧就系萌宠咧互动作为一个主线，有马鞭草啦、凤仙草啦、吓格桑花多个品种，竞相绽放，亦都吸引咗好多家庭咧就前嚟去赏花啦、撩花啦吓。咁啊响特别五一期间咧，咁啊流量咧就比平日咧就增加咗多成三倍几吓，嚟呢一度咧亦都系可以喂动物啦吓，咁啊睇花啦，感觉咧度好清爽、好悠闲嘅，咁啊亦都有游客咧游玩完之后咧对呢一度嘅环境咧都系赞不绝口啊！
4: 是啊，吓咁啊，你知唔知咧？即系喺嗰度啦，因为我嗰第一次过去玩嘅时候啦，就系佢哋就开完冇耐嘅时候啦，就系、有一个咁样嘅亲子嘅小乐场噶嘅小游乐场嘅，咁啊玩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有少少我谂小朋友好中意玩啊，射落去咁样啦，就是、一个滑索式嘅咁样。哇！我发现咧好多嘅亲子家庭啦，即系小朋友玩得乐也融融嘅同时咧，即系因为佢都允许大人可以玩嘅，咁、一啲大人咧都即系寻回咗自己一啲童真啊，咁啊佢哋自己咧都喺嗰度咧就话参与埋一份啦吓，咁啊玩嘅过程当中咧，即系大家都话非常之开心嘅吓，好有投入感嘅。
3: 系啊，咁啊即系玩呢一个游戏嘅时候咧，记得要睇佢嗰个即系翻转头吓啊个时候咧，有一个嘅即系隐患喺度，就话可能会即系碰到你嘅下嘴唇嘅，咁啊所以咧就因为我都去同小朋友玩过吓啊，就系因为有小朋友咧即系
4: 个高度
3: 唔识得即系侧重嗰個力度，咁啊，當佢翻轉頭嗰個時候咧，佢就即係坐得唔穩啊，或者捉得唔緊嘅情況之下咧，佢反彈咧就即係碰咗下個頭嚇，咁、所以希望大家玩呢啲設施嘅時候咧，亦都要小心。
4: 系啦，咁啊呢个当然啦，就玩任何游乐设施嘅时候咧，都系要注意安全嘅吓，咁啊都系要有家长嘅陪伴啦吓。嗱，咁啊仲有啦，就呢个巴贝高世界嘅比比极光岛亲子乐园啦吓，咁亦都系聚焦住一啲嘅亲子嘅需求啦，咁啊开放呢个水乐园啦，并且系增加啲魔术表演嘅互动嘅项目。嗱，客流量咧比平时嚟讲啦，增加咗两到三倍。咁啊，本地嘅游客啦，都表示话其实佢哋都系回头客啦，咁啊又方便又近啊嘛，双水啊吓，咁啊。就有一个咁靓嘅水上乐园，咁啊都好推荐大家过去玩啦。咁啊喺自己家门口，咁啊的确咧就性价比好高嘅。
3: 嗯，咁啊游完双水咧，亦都可以去到崖门镇咧，就去领略一下呢一度独特嘅一个海滨嘅一个风光啦吓。嗱，咁呢度咧其实亦都系成为咗短途出游嘅一个热门选择嚟嘅。蓝天白云啦吓，咁啊同埋咧就呢一度嘅崖门灯塔啦，矗立响海边啦，同蓝天白云咧亦都系相映成趣。嗱，咁啊游客慢。步喺呢个步道上边咧，吹住呢个嘅海风，再影翻张嘅靓相留念嘅话咧吓，咁啊可以轻轻松松咧就获得呢个嘅氛围感嘅大片。嗱，咁啊有朋友咧亦都嚟过呢一度，即系都会赞呢度嘅环境好啦，停车配套设施亦都好方便，系咪吹海风亦都好舒适啊？因为呢一度风和日丽嘅时候咧，灯塔公园咧就更加之漂亮啊！
4: 系啊，吓咁啊影衬住呢个嘅晚霞啦，哇，简直好似油画一样。 一樣啊嚇。咁啊，中意影相嘅朋友咧，當然就唔錯過啦嚇。嗱，咁啱一期間啦，仲有崖門嘅 YK 營地啦，咁啊，每日都迎嚟啦過千名嘅遊客啊。呢、這個營地啦就集咗露營啊、餐飲啊、親子遊玩啦、啊、住一體啦。咁啊，另一啲嘅遊客咧就一站式咁去體驗我哋嘅食住玩遊嘅一個鄉村嘅樂趣嘅。
3: 嗱咁啊，其實響近呢幾年咧，我哋深會區亦都立足生態同鄉村資源嘅一個優勢啦、嗯，不斷咧就去打造差異化嘅鄉村旅遊嘅一個產品。咁啊好似五一假期啦，呢一個嘅花海啦、萌寵啦，仲有水上樂園啦嚇，咁啊燈塔啦、營地啊，多元化嘅一個業態咧，都係滿足咗好多市民出遊嘅需求。咁啊，所以亦都進一步咧就激活咗鄉村文旅消費嘅活力，亦都助力我哋深會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啊。
4: 係啊，如果你呢個五一假期咧就話，我即係外出咗嘅朋友嘅嚇，咁啊唔緊要喎，嚟緊咧就係幾個嘅週末啦，都歡迎大家啦，就去到我哋頭先咧就推薦嘅地方啦，哇，真係介紹咁多，一個禮拜去一住啦，都夠你玩噶啦，係咪啊？

0: 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水用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

0: 气，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5: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6: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5: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7: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8: Nice！
9: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9: Ready go！
11: Go go go， 系啦，嗱，介绍咗咁多啦，就系、是、我哋一啲嘅乡镇好去处俾大家啦，咁啊欢迎你啦，就系、是、邀请埋你一啲嘅亲朋戚友啊，咁啊就嚟我哋新会去玩啦，吓，咁啊感受下咧就系我哋嘅乡镇嘅魅力。嗱，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嚟关注下咧就系、是、我哋一啲嘅惠民举措啦，吓。嗱，近日广东江门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咁仲有市交通运输局、市国资委咧就联合印发咗呢个通知。嗱，从五月一号开始咧就调整我哋市区老年人乘车嘅啲优待政策，咁啊，亦都系将呢个免费乘车嘅年龄咧，从65岁咧就下调到60周岁嘅。
12: 嗯，嗱咁啊，根据呢个新政咧，就免费乘车对象咧就范围系江门市户籍以及咧就系常住江门市市区，包括咧就系蓬港区啊、江海区啊、新会区非江门市籍嘅老年人吓。咁啊其他嘅市咧就好似台山市啊、开平市、学生市咧吓、恩平市咧，佢哋可以参照呢一个嘅精神啦，通知精神啦，去制定執行屬地嘅一個優惠政策。
11: 係啦，咁啊，今次咧就係呢一個嘅乘車年齡調整咗啊，嚇，咁啊，根據新政啦，免費乘車對象嘅範圍咧，即係符合條件嚇，咁係呢個免費乘車條件嘅老年人咧，就係、是、即係持有呢一個五一通长者乘车卡啊，咁啊，只要你上车刷卡，就可以享受到呢个待遇啦吓。咁啊，呢个优待线路咧，就系我哋江门市市区之内所有运营嘅常规嘅公交线路，咁啊，嗰啲定制公交就除外嘅。嗱，咁啊，五一通长者乘车卡咧，呢个办理咧就我哋市区户籍嘅老年人咧就可以带你嘅身份证啦，到我哋市区各个镇街公共服务中心或者桥都之窗咧就系、是、自助服务终端嗰度咧就是、办理就得噶啦。
12: 冇错啦，咁啊首次办卡或者补卡咧就需要缴纳呢一个工本费嘅吓，咁啊而且咧就五一通嘅长者乘车卡咧就需要按照本人嘅出生月份咧每年去办理吓，咁啊年度嘅一个激活，咁啊逾期未激活吓，咁啊次月咧就会将会暂停使用，咁啊补办激活之后咧就可以恢复翻正常使用噶啦，咁希望即系各位嘅市民朋友吓，咁啊如果你去到一定嘅年纪吓，咁啊已经系可以享受呢一个嘅免费嘅优惠政策嘅话。就可以去到呢一啲嘅机构嗰度咧，就进行呢一个嘅登记，同埋咧就系、是、去即系办卡啦。
11: 如果系江门市咧，就非市区户籍嘅老年人，又或者咧就系、是、我哋一啲嘅港澳台嘅同胞啊、华侨啊咁样啦吓，咁啊要提供翻咧就是、相关嘅一啲嘅证明文件啦。咁啊就去到江门市五一通智能卡有限公司市区内嘅呢个客户服务网点嗰度咧，就系、是、去办理就得噶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问哈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乐享每一天，嗱，礼拜五继续有我哋嘅探店嘅，嗱，今期嘅乐享好店咧就系有韦照出动吓，带我哋咧就系去去学习一下，去感受一下我哋嘅生活嘅陈皮文化。
2: 嗯，咁啊，生活嘅陈皮文化咧吓，咁啊，即系而家我哋嘅陈皮咧
0: 享誉海内外啦，已经
2: 做咗好多嘅衍生嘅产品出嚟啦吓，咁啊呢一啲嘅衍生产品咧都受好多嘅消费者嘅青睐啦吓，咁啊究竟呢一个嘅乔宝啊，咁啊佢哋嘅产品又系点样咧？咁啊大家亦都系点样去识别呢一个陈皮咧？大家亦都可以不妨留意收听我哋呢一期嘅乔宝啊！
3: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照。嗱，今期咧就同大家嚟到乔宝茶饮店呢一度嚟探一探佢哋一个新嘅产品。咁我哋今日对话嘅就系我哋嘅店长咧，阿谭淑英，淑英你好。
6: 系你好。
5: 系嗱，淑英啊，作为一个深耕陈皮领域27年嘅领军者，乔宝啦，其实大家一直都系被视之为咧严肃滋补嘅代表啊。嗱，呢一次你哋转身嚟作为轻养生嘅茶飲，其實呢一次咧，你哋加咗啲咩元素入邊去吸引更加多嘅年輕人咧？
6: 其實咧，我哋理解嘅養生其實都唔係話單一話只有嚴肅嘅滋補嘅，而係咧其實喺日常嘅生活中好輕鬆、好愉悅咁嘅一個自我關懷咧，都係算係一種養生。咁為咗吸引年輕人，我哋都係加入咗三大元素。咁第一咧就係道地嘅生活陳皮同埋藥食同源嘅食材嘅一個結合。咁比如咧有枸杞啊、桂花啊、紫蘇啊等等，令到養生係變得可以自然啦、隨時啊咁樣。第二個嘅話咧就係現代嘅茶飲萃取工藝，咁其實佢咧係可以好大化咁樣保留咗草本有效成分嘅同時，亦都可以實現翻順滑口感同埋好豐富嘅香氣，咁滿足好飲第一嘅呢一個需求。咁第三嘅話咧就係場景化嘅創新，咁無論係辦公啊、通勤啊，定係一啲節氣嘅打卡咧，都可以令到年輕人可以無負擔咁樣去享受一杯好健康嘅茶飲。
5: 嗱，講到健康嘅茶飲，其實就係我哋呢次一個最新嘅主題啦，將陳皮融入更加多嘅元素，咁同大家咧就即係叫做同年輕人見面。咁亦都會有啲人咧就會啲朋友咧就會喺度考慮個問題咧，就我哋喬寶啊點樣利用我哋嘅生活陳皮優質嘅供應鏈嘅呢個嘅優勢，確保每一杯嘅陳皮入邊，每一杯嘅茶飲入邊嘅陳皮咧，都係我哋血統純正嘅生活出品咧。
6: 咁其實我哋喬寶咧係擁有咗從種植、研發、生產到銷售嘅一個全產業鏈嘅優勢。咁我哋自己嘅生活陳皮咧，全部都係嚟自於地道嘅生活產區。咁每一批嘅原料咧，都係可以溯源噶。喺茶飲嘅生產入邊，其實我哋都一直係沿用好嚴格嘅一個品控體系，從陳皮陳化嘅年份、香氣同埋有效成分等等多個維度咧，我哋都會進行篩選。而且咧都會採用翻專屬嘅一個萃取嘅工藝，確保每一杯茶飲入邊我哋陳皮風味嘅純正啦，同埋品質嘅穩定嘅，咁真正係做到血統純正嘅生活出品。
5: 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地地道道嘅陳皮啦，融入到我哋嘅每一個茶飲入邊啦。嗱，講到陳皮，其實大家都難免咧就會係覺得個味道有啲回甘嘅，咁可能咧年輕人對於嗰種好中意飲奶茶嘅甜 嗰個嘅甜味咧，好似有些少天然嘅矛盾。咁我哋研發嘅團隊咧，點去平衡翻呢個藥食同源嘅功能性啦，以及呢個好飲又唔膩嘅呢個嘅適口性之間，其實你哋有冇啲咩嘗試啊，或者係調試喺中間嘅咧？
6: 肯定係有嘅，因為呢個矛盾咧，亦都係我哋成個研發過程入邊最大嘅一個挑戰。咁我哋就係做咗好多嗰啲叫做反直覺嘅嘗試。咁例如我哋陳皮鮮茶系列咧，我哋都係冇話好刻意咁樣去掩蓋翻我哋陳皮好天然嘅一個微苦，而係用一啲例如普洱啊或者紅茶等等啊，比較温潤一啲嘅啲茶底去托住翻我哋一個陳香，咁令到苦味可以轉化為回甘啊，亦都係成為我哋口感層次嘅一個部分。
2: 嗯，
6: 咁另外我哋仲有草本嘅養生系列，咁我哋都會加入一啲紅棗啊、桂圓啊等等自帶甜味嘅一啲藥食同源嘅食材，用自然嘅甘甜咧去平衡翻我哋陳皮嘅一個純苦，而唔係去添加一啲過量嘅糖分。咁喺節氣特調方面咧，我哋都係會根據翻季節嘅變換啦，比如我哋春季會搭配一啲梨花蜜，秋季我哋會搭配一個雪梨汁，用水果或者花蜜嘅清甜咧去柔化翻我哋陳皮嘅陳香，令到成個口感會更加輕盈嘅。咁喺鮮果茶系列，我哋都係利用翻我哋新會甘果肉本身自帶嘅一個酸甜，同茶香啦、陳皮香係形成多層次嘅味覺碰撞嘅，

0: 咁酸甜清爽係完全打破我哋一個黑板印象咧，就係、是、養生茶等於苦啊呢個印象嘅。
1: 呢、這個嘅你哋四大系列當中咧，有一款茶我自己咧係好有興趣去知道嘅，因為我見到呢個嘅搭配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傳統得嚟又好似打破啲常規咁樣，又將兩種好似完全唔拉家嘅嘢咧，又搭埋一齊咁樣，係咩呢？就係、是、陳皮普洱乾奶酪啦，嗱，好似好有趣嘅組合嚟嘅。點會諗到將陳皮呢種帶有鹹香嘅屬性啦，咁同埋啲乾奶酪去搭配埋一齊咧？咁即係呢種嘅風味咧，你哋當時係諗住係解決年輕人點樣嘅口味需求嘅咧？
0: 係咁嘅，因為咧，其實我哋自己身邊都好啦，或者係我哋都要留意翻個市場啦。其實我哋發現咧，好多年輕人啊，其實好中意嗰啲鹹甜口嘅一啲飲品或者甜品嘅喎。
1: 嗯。
0: 咁例如有呢個海鹽芝士啊、鹹奶蓋啊等等嘅。咁陳皮本身嘅甘香同埋普洱嘅純口咧，其實搭配翻鹹香嘅乾奶酪咧，係形成咗一種叫做先鹹後甘、奶香同埋陳香可以交織嘅一個豐富體驗。咁嘅設計一咧就係滿足到年輕人對新鮮口味嘅好奇心，第二嘅話咧就可以解決咗傳統養生茶飲係好單調啊或者唔夠過癮啊咁嘅一啲問題，令到飲一杯茶可以變成好似品嚐一道好創新嘅甜品咁樣，既有記憶點又有滿足感。
1: 係啊，咁你咁樣講咧，真係呢個嘅滿足感，你幾點啊好濃厚嘅，因為呢一杯茶咧，我哋轉頭就去試一試睇佢呢個嘅口感出嚟嘅風味係點樣噶啦。作為我哋首家嘅概念店，已經進入到試運營噶啦。咁啊，除咗飲茶啦，我哋嘅消費者喺店入邊嘅陳皮文化牆或者裝置之前咧，可以有啲點樣具體感受到屬於我哋嘅橋香同埋南藥貴寶嘅呢個嘅獨特嘅儀式感嘅咧？
0: 因為我哋間店咧，佢就係一個屬於店中店嘅。咁我哋隔離都係搭配咗我哋嘅麗宮生活陳皮文化博物館，佢入邊亦都係結合咗好多一啲相關嘅歷史文化宣傳，亦都有我哋30年嘅一個陳皮嘅一個展示場，同時我哋都有一個叫做藥食同園區嘅一個食材嘅一個展示，咁令到遊客咧可以喺成個參觀嘅過程中，從味覺啊、嗅覺上都可以感受到我哋生活陳皮嘅獨特魅力嘅。
1: 嗯，咁你哋其中一個嘅茶飲嘅主題啦，就叫做草本養生系列啦。佢主打嘅就同辦公啊、通勤嘅場景咧係息息相關嘅，因為我哋平時做一輪做攰咗啊，需要個提下精神氣嘅茶飲啊咁樣。嗱呢一方面嘅話咧，其實你哋進行咗一啲點樣針對性一個嘅配置喺度嘅咧？
0: 係特別我哋春季嘅時候咧，好多人第一個感覺咧就好容易成身攰賴賴嘅。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喺呢個時候，我哋主推都有一款產品好適合呢一類人或者係呢個時候飲，就係、是、我哋一個叫做荷葉輕脂嘅呢個產品。佢全部嘅一啲材料都係我哋藥食同源入邊嘅。咁我哋入邊就會有翻我哋搭配一啲口感比較清爽有呢、這個嚼勁嘅一個叫做陳皮茶凍，咁另外再有一啲我哋嘅薏仁爆珠，咁無論係入邊嗰啲小料，我哋全部都係用翻藥食同源入邊嗰啲材料咯，都係一個佢個外觀其實做出嚟都好靚因為既有陳皮凍又有呢個爆珠，跟住再有我哋煮出嚟嘅嗰個湯每一都係新鮮煮㗎。
1: 所以其實你哋從個面嗰陣、外觀嗰陣到內嗰陣味道嗰陣，其實都係好吸引到年輕人嘅，
0: 係
1: 即係都係特別有呢個調配過咧，就係、是、話想點樣將年輕人從視覺到味覺，即係4D、5D 環繞啊，體驗咁樣送到俾佢哋啊！
0: 係啊係啊，呢款茶飲咧，咁亦都係我見到每一次交到客人手上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忍唔住打開個相機去影低佢，
1: 係、
0: 因為成個出嚟個樣咧真係好好睇。
1: 而且你哋咧呢度又有個陳皮文化牆啦，唔同年份嘅陳皮咧一個單獨嘅展示喺呢度啦，再搭配埋呢一個嘅茶飲，其實影出嚟好靚嘅，發朋友圈咧真係好多點贊
0: 㗎。係好多人都專門嚟打卡嚟試下。
1: 咁有啲朋友咧就話：我上緊班喎，因為唔一定話真係咁啱啲時間日日就過嚟啦。咁而家你嘅品牌好似都上線咗喺一啲嘅線上平台當中啦，針對外賣嘅配送咧，你哋都有唔少嘅啲嘅舉措喺呢度嘅。咁有啲朋友又擔心啦，成個過程入邊會出現一個就係送外賣嘅時候咧，會有啲風味流失咁樣，例如即係啲冰溶咗，會唔會影響到陳皮嘅回甘啊？咁樣嗱，喬寶茶飲咧喺呢一方面，包括包裝啊同埋配方方面，有冇啲咩處理嘅咧？
0: 其實我哋係好重視一個外賣嘅體驗嘅，咁所以喺首先咧會喺配方上邊，我哋係對熱飲同埋冷飲咧分別都會設計咗唔同嘅一個濃度基準，咁冷飲。

0: 咧，我哋會喺製作嘅時候咧，會適當咁樣提高萃取嘅濃度，咁以及咧對嗰個冰塊嘅融化帶嚟嘅一個稀釋咧，都會考慮得到嘅。咁第二個嘅話咧，我哋喺包裝上邊亦都係採用咗雙層隔熱杯，加呢個密封嘅防漏蓋嘅。咁喺熱飲保持温度，冷飲咧，我哋亦都係會採取專用嘅冰杯，去緩慢咁樣去減緩呢個冰塊嘅融化速度。咁同時咧，我哋都會喺個外賣袋入邊咧，會附上一個小卡，提示最佳嘅一個飲用時間。咁一般咧，我哋都會建議喺30分鐘內要進行一個飲用。咁對於鮮果茶啊等等啊嗰啲比較容易分層嘅產品嚟講咧，我哋都會增加翻一個叫做搖勻飲用嘅一啲提示。咁亦都係確保顧客喺收到嘅時候咧，依然可以接近翻我哋堂食嘅嗰個風味體驗嘅。
1: 嗯，亦即係話咧，其實無論係堂食又好，外賣都好，個風味咧都唔會爭得好遠嘅
0: 嚇。係啦。
1: 咁當然啦，如果大家話想更加直觀咁睇，體驗嚟現場飲肯定最好啦，因為你仲有打卡場啊嘛。
0: 係啦，你可以學習下我哋嘅一個陳皮文化，了解下
1: 陳皮嘅文化。好多外地嘅朋友過嚟都係想了解當地嘅文化，陳皮文化就係我哋生活嘅標誌啦。咁所以大家想嚟到我哋嘅喬寶茶飲呢度試一試佢哋嘅陳皮鮮茶系列、草本養生系列、節氣特調系列同埋鮮果茶系列呢四款系列嘅各種嘅特飲嘅話咧，就記得嚟到我哋嘅喬寶茶飲店呢度啦。嗱，喬寶茶飲店喺邊度咧？邊個方向咧？小英。
0: 咁係直接導航稍我哋陳皮古道，跟住我哋前邊咧嗰啲停車位係免費停嘅，係亦都係好多嘅停車位，都好歡迎大家啊，帶埋多啲嘅朋友仔一齊過嚟體驗。咁樣去嚟到之後咧，直接係電梯上三樓就直達噶啦，就喺我哋陳皮文化博物館隔離嘅。
1: 哦，就喺陳皮古道嘅三樓陳皮文化博物館隔離，就見到我哋嘅喬寶茶飲店啦。
0: 係啦，係。
1: 咁而且呢度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好有地理優勢嘅位置，就小到天堂就喺正對面。
0: 冇錯。
1: 咁之後咧，你可以飲帶住茶飲去睇雀仔，或者睇完雀仔過嚟飲茶飲都得㗎嚇。
0: 冇錯。
1: 今日咧都好開心啦，同我哋阿小英啦分享咗我哋喬寶茶飲新出嚟嘅幾個系列啦，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生活作客，嚟到喬寶茶飲店呢度咧試一試佢哋全新嘅系列。好，今日多謝小英。
0: 好期待到時喺店入邊見到大家。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10: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11: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10: 呢度是我哋的城市，
1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1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2: 好嘅，唔该晒伟照啦，咁啊，乐享探店啦，带我哋咧就探咗桥宝啦，就喺品咗啦，就话一啲嘅新式嘅呢个陈皮饮品啊，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啦，亦都去到陈皮古道嗰边啦，去到桥宝嗰度咧就系试一试啦，吓，咁啊，小英咧就喺度等住大家。嗱，咁啊，讲到咧就话除咗呢一个嘅新潮饮品之外咯，嗱呢段时间咧，嗱你有冇听过佢个名啊？嗱，讲呢种嘅面包咧就慢慢咁咧走红，佢名叫做 ciabatta。
13: 嗱咁啊，呢一種咁樣嘅麵包咧，佢嘅外形咧就扁平啦，就唔係扁圓啦嚇，個形狀咧就好似一個棉拖鞋一樣咁啊，大細咧就啱好咧就係適配成人嘅手掌，咁啊通體咧就係質朴嘅墨色啦，外觀咧略顯係粗糙，嗱咁啊

0: 一款嘅面包咧，亦都系冇繁杂嘅馅料咧，亦都冇话精致花哨嘅一啲造型。佢嘅颜值咧，即系睇上去咧，并唔系话好出众，但系咧就收获咗好多嘅忠实嘅爱好者吓。
1: 嗯，系啦，嗱，咁啊，对于阿思恩头先都同我一齐研究啦，就你系呢个粥粉面饭嘅忠实支持者嚟嘅。
0: 嗯，
1: 面包你又少食。嗱，咁啊，对于话而家咧就系呢一个 Chapata 咧，佢出圈嘅一个核心原因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咧，牛吊岗呢个位置周边嘅路段车流量亦都开始增加中啦。咁啊，需要途经呢边嘅时候咧，各位就要耐心啲吓。另外咧，就见到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嘅车道依家都多车起身啊，特别往回城方向嘅车流量要大一啲咯。咁啊，途经呢边嘅时候亦都要注意看咗车速吓。咁凤凰酒店对开嘅路口位，依家呢度咧亦都仍然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咁将会系逐渐多车嘅。咁嚟緊需要走呢邊路嘅時候，各位經過嘅時候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駕駛。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生匯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簡報。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江门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保障。市委书记陈杰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知行合一、实干为要，坚持为民办事、践行宗旨，坚持真督实导、务求实效，始终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昨日，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来临之际，2026年江门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业务培训班暨医学捐献服务站、红十字志愿服务站启用仪式在立功国际酒店举行，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在我市全面推进全省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疗机构设立医学捐献服务站等相关工作。现场为首批12家医学捐献服务站、红十字志愿服务站建设单位颁发了服务站标识。随着标识的颁发，江门市人体器官捐献服务网络初步成型，将为捐献者和家属提供更加专业、规范、人性化的服务。8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日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法国参议院7日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至此，该法案在法国议会最终审议通过。该法案在遗产法典中增设相关规定，允许将符合归还条件的外国追索文物从公共收藏中移出，届时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而无需再逐案立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嚟紧我哋室外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有阵雨，气温系22到25度，吹凉到3级嘅东北风，湿度系70%到95%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气温系22到28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展望啦10号到13号我哋区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咁展望啦14号到15号再有明显嘅雷雨过程。咁目前咧我哋区处于强对流天气多发的季节，大家出外的时候要防御雷暴、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好了，这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望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不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字。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y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1 Cici 潘月帆。
3: Cici,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Cici, 这周末你要去哪呀？
4: I am going to the zoo. 我要去动物园。
3: Zoo? What kind of animals are there in the zoo? 动物园？动物园有什么动物呀？
4: There are lions, kangaroos, monkeys, and many more. 有狮子，有长颈鹿，有猴子等等呢。
3: What do you see? Do you see the polar bear? 你看到了什么呀？有看到北极熊吗？
4: Yes, I do. They are swimming. 有啊，他们在游泳呢。
3: And then, 还有呢？
4: And I see giraffe.They are eating leaf. 我还看到长颈鹿，他们在吃树叶。
3: What a wonderful weekend! 这周末太棒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带孩子去动物园的好处。孩子在小时候呢，对世界的认知是未知的，处于白纸的状态。家是他们对世界最初的体验，而走出家庭，是他们对世界体验的拓宽。去公园，去动物园，去植物园，去认识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新事物，新的鸟，新的花草树木，去体验新的色彩，新的气味，行走，是孩子认识这个色彩世界的开始。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olar bear, polar bear, 北极熊。
4: Polar bear, polar bear, 北极熊。
1: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6: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5: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在地面上边都不处理嘅。
6: 是喎，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7: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二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防溺水安全。

0: 知识问答。
1: 请问乜嘢系逢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3: 投资额最大的实体项目，我们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江门基地一期产能已经是全面释放的了，一季度的产值是同比大幅增长 86%。 二期项目首条的产线在今年四月是正式投产的，可以说以强劲的发展动能去助力新会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加速崛起。作为一个链主企业，中创新航江门基地总投资是255亿元，规划用地是1231亩，咁两期项目都全部建成达产后咧，佢嗰个嘅产能咧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吓，咁亦都成为咗我哋广东省咧规模最大嘅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咁啊睇翻啦吓，咁啊一期嘅即系10条嘅自动化生产线咧系全速运转啊，咁啊佢产品嘅配套啦吓，广汽埃安、小鹏、阳光能源同华为等等呢啲头部企业啦，咁睇翻佢哋2023年啦到2025年嘅产值咧，从20.84亿元攀升到56.4亿元，咁啊增长态势系稳中向好噶。咁二期项目咧总投资系120亿元啊，咁啊布局咗7条嘅智能化产线，咁啊首条产线咧喺呢个4月咧系顺利投产嘅。咁啊睇翻其余嘅呢一个产线咧，都依家喺度系加速推进当中啦。咁啊睇翻啦，佢哋嘅系啦。副总经理问呢一个杜怡君就讲到啦，随住二期项目嘅全面投产啦，咁佢哋公司咧将会系持续关注啦产能爬坡同埋市场嘅拓展工作。咁今年咧员工嘅规模咧将会系达到8000人以上啊，咁呢一个嘅产值咧亦都有望系突破100亿元。嗱，咁啊，睇翻啦，喺呢个链主企业嘅带动之下啦，咁啊，新会嘅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已经系加速集聚啦，已经系构建起啦新能源电池正负极材料啊，咁加呢个电芯制造，以及咧就系packing 组啊，咁啊加电池生产装备，再加电池回收利用嘅一个全链条产业生态。咁全区咧现有嘅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咧，亏上企业有15家噶。咁2025年咧，产业链咧实现亏上工业产值系93.93亿元，咁啊同比增长27.39%。咁2026年嘅一季度产业链产值咧系达到31.06亿元，咁同比增长90.99%啊。咁啊预计啦，全年嘅产业链总产值咧将会突破8亿元大关。咁啊，凭住强劲嘅发展实力同埋突出嘅示范作用啦，咁中创新航江门公司啦，获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表现突出集体，咁江门基地项目入选广东省投资明星项目，咁品牌影响力同埋行业认可度系持续提升噶。嗱，咁睇翻啦，佢哋嘅副总经理啦，杜怡君亦都讲到啦，咁当前新能源电池啦，同埋储能市场整体咧，各个需求系好旺盛嘅，行业嘅发展前景广阔，咁佢哋咧对未来系充满住信心嘅，咁佢哋咧将会继续加快呢个项目嘅建设啦，扩大产能，积极咁去抢占市场先机，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是啊，咁啊，睇翻啦，就啱先讲到啦，中创新项咧，亦都系成为咗我哋广东省嘅投资明星项目噶。咁喺呢个一季度啦，佢哋都系取得咗一个好成绩啦。咁讲起呢个招商引资方面啊，我哋今年一季度啦，生活区咧亦都系引嚟咗一个非常之带嚟咗一个唔错嘅成绩啊吓。咁亦都睇到我哋喺年初嘅时候吓，全力以赴咁去揸项目、兴产业，咁啊以开局即决战吓，起步即冲刺嘅一个昂扬斗志啦，系掀起咗招商引资嘅吓澎湃热潮。咁成功系引进咗系亿元以上嘅项目咧，有36个，咁计划咧总投资系138.44亿元。咁项目数量同埋投资额啦，都系位列江门市第一嘅。咁可以讲话以一个非常亮眼嘅成绩咧，系夺取咗招商引资嘅开门红。嗱，咁今年嘅开局阶段啦，一批体量大、质量优、带动强嘅标杆项目系相继落地噶。咁为我哋区域经就系着咗新嘅动能。咁喺1月4日啦，总投资45亿元嘅汇宁时代储能电站项目咧，系签约罗湖古井镇，咁将建成咧全国单体规模最大、接入5000伏电压等级嘅电化学储能电站。咁为我哋深会打造新型储能产业高地夯实压舱石基础。咁喺1月23日啦，龟峰汇城8个优质项目系集中签约噶，咁计划总投资系23.8亿元啦，咁为我哋城区嘅产业升级、民生配套完善注入咗活力。3月31日啦，总投资50亿嘅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深会校区项目咧，亦都签约罗湖罗坑镇，将补齐啦区域职业教育短板，赋能啦产教融合，仲有人才培育，为产业发掘输送优质嘅人才支撑。新能源储能啦，到从呢个新能源储能到呢个教育民生啦，从产业项目到城市配套吓，咁啊优质嘅项目咧，亦都一项项咁系落地啦。咁接连咧系进行推进一个发展啦。咁啊唔单止咧系彰显咗我哋新会优越嘅营商环境同埋发展潜力，更加系印证咗啦而家3+4嘅现代化产业集群强大吸引力。嗱，咁啊招商成绩啊好唔好？其实呢个好关键咧就系睇落地成效噶。咁啊落地。项目落地快唔快？呢个亦都要睇下当地嘅呢个政务服务。咁我哋生活区咧，始终系坚持项目为王、动工为城咁达产为成嘅一个理念。咁啊，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常态化咁去推进啦，高效办成一件事，全力去跑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嘅加速度，用我哋生活速度、生活服务彰显担当作为，去推动呢啲项目咧系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咁睇翻喺1月23日啦，江门市快色建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家居生产项目咧系正式启动建设。咁作为啦我哋深会区咧今年首个实现交地即动工嘅产业项目啦，从落地到动工只系用时10日，充分咁彰显咗我哋嘅生活速度。咁喺1月28日啦，总投资10亿元嘅爱心江门造纸化学。项目啦，化学品项目啦，咁喺呢个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咧，系正式开工建设啊！咁而1月31日啦，咁我哋江门市嘅永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嗰个餐厨制品项目主体结构亦都系顺利封顶啊！咁呢个项目咧，喺2025年嘅8月1日咧，系攞到呢个施工许可证，咁直到全面封顶啦，用时只系半年，咁我哋讲话刷新咗项目建设嘅速度啊！咁而去到2月6日啦，2026年啦，江门市重点建设项目吓，总投资4亿元嘅吓新明珠旅行箱包生产项目啦，喺呢个三江咧就启动建设啦，咁亦都成为咗我哋深会高效推进产业落地嘅有一个典范。而喺2月25日啦，位于狮前镇吓前锋工业园嘅新锐模块化智能储存装备项目啦，咁亦都实现咗落地即动工，持续系擦亮我哋深会营商环境嘅名片。而喺3月17日吓，位于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嘅优厚净水科技园咁亦都系正式开园试生产啦吓，咁将会打造咧全球嘅净水行业标杆。咁去到3月29日啦，投资约10亿元嘅国家电投深会大宅燃气热电项目咧，亦都正式进入到商业投产。咁呢一啲啦吓，都系我哋深会区咧全力揸招商拼项目拼经济嘅结成嘅一个丰硕成果。咁截至到3月31日啦，咁啊全区咧挂网项目系113个，咁啊工地项目咧都系113个，交地项目系110个，咁啊动工项目咧去到99个，入桶项目咧就系85个，咁投产项目咧有30个。系啊，咁呢个项目落地咧，转化效率咧系持续提升，咁招投嘅招

0: 牛乐服用吓，咁啊全周期嘅服务体系啦，亦都系好有成效嘅。咁睇翻啦，喺呢一个开年啦，吓我哋新会咧就可以讲话赶在春天，拼在春天，赢在春天吓，咁亦都有一个好生动嘅写照。咁喺呢一个一季度入边啦，吓一大批嘅重大嘅项目嘅签约啊，一批知名嘅企业嘅落子啦，啊唔单止话我哋新会咧，就系喺招商方面咧就系夺取咗首季嘅开门红吓，增添咗足够嘅一个底气同埋信心，更加彰显咗我哋新会大揸项目、揸大项目、揸好项目嘅坚定决心啊！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上人间芳华，
12: 记者
13: 报道，
12: 专家
13: 分析，
12: 市民
13: 社评，
12: 民生时事，
13: 城市大小事
12: 一同关注，
13: 你我关注，
12: 城市多面睇，
13: 城市多面睇，
12: 城市多面睇。
0: 系噶，咁啊，招商成效好唔好啊？关键睇落地，咁啊，项目落地快唔快咧？关键系睇服务噶，咁啊，的确啦，咁啊，近呢几年啦，我哋喺呢个招商引资方面，同埋咧就系服务我哋企业方面嘅一啲嘅政务服务啦，喺提质增效上咧，亦都做咗唔少嘅工作噶。咁好似最近咁样啦，吓咁啊，从我哋市政务和数据管理局咧系了解到啦，咁啊自我市咧启动咗即接即办改革以嚟啊，咁啊江门1234-5热线咧，始终系坚持啦即 接即办，办就办好，一个嘅理念，可唔可以将服务触角从民生领域就延伸到企业发展嘅第一线，将服务好企业作为改革嘅重要内容，可唔可以前行一切为咗企业，一切为咗投资者嘅服务宗旨，可唔可以对市场主体嘅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及时反馈，咁全力打通服务企业最后公里，以一流嘅营商环境去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一间嘅包装。

科技企业啦，反映存在住流动资金需求啦，咁啊希望政府部门啦同埋金融机构啦就可以俾啲支持吓，助力企业发展。咁啊接到呢个诉求之后啦，咁啊我哋相关部门啦亦都系同啊我哋嘅银行啦，咁啊进行一个嘅联动跟进，去强化政银协同，咁啊多方嘅协调。咁啊然后啦，银行咧亦都成功为呢个企业发放咗800万嘅一个流动资金贷款，咁有效系缓解咗企业嘅资金压力噶。咁企业咧亦都对政府搭台嘅企业诉求平台咧表示系衷心感谢。咁而好似喺台山嗰边咁样啦，某一家嘅温泉旅游企业啦，咁啊希望政府结合呢个行业特点啦，多渠道去搭建一个招聘平台，咁啊解决呢个就业信息唔对称啦、招工难等等呢啲问题。咁啊台山嗰边嘅人社局咧接到呢个诉求之后咧，亦都系迅速咁响应啦。咁通过咧组织专场嘅招聘会，多平台去发布呢个招聘嘅信息，去联合镇街精准推荐近80名嘅求职者等等嘅方式方法啦，咁有效咧就系缓解咗企业嘅用工压力吓，咁当然啦吓，亦都对我哋相关部门嘅一个迅速响应吓，咁表示咗非常满意嘅一个点赞啦吓。嗱，咁啊，仲有好似喺呢个开平咁样啦，咁佢哋有一间嘅生物科技企业反映啊，咁佢哋嘅厂区附近嗰个养猪场咧存在违规偷牌嘅情况，咁嗰个臭味系扰民啦吓，污染咗周边嘅水源，严重系影响企业嘅生物科研工作。咁当地嘅人民政府咧接到呢个投诉之后咧，就系迅速行动啦，咁啊经过呢个核查吓处置啦。亦都系责令呢个养殖户立即系停止偷牌行为，咁并且咧就开展咗一系列嘅一个环保法律嘅一个宣传教育啦。咁啊，而相关部门咧亦都会系定期咁去进行巡查，建立一个长效嘅监管机制。咁呢个企业啦吓，对部门嘅高效务实嘅处置方式咧，亦都系表示非常之满意噶。系啊，一项项嘅企业诉求快速化解啊，正系啦我哋呢个江门12345热线吓，即接即办改革成效嘅生动写照。咁我哋市政务和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亦都讲到啦，将会继续坚持啦，企有所呼，我有所应吓，以即接即办嘅速度响应诉求，以办好办好嘅一个解决一个力度啦，去解决我哋企业嘅难题。咁啊，全力去护航企业啦，系江门嘅投资兴业吓，咁可以更加安心啦，更加舒心同埋更加放心啊。咁所以咧，如果企业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在经营的方面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12345微信小程序点击这个企事速办，是这个项目企事速办一键提交诉求，我们相关部门就会是跟进服务的了。嗱，咁啊，正系因为相关部门嘅高效对接啊，同埋咧就靠前服务啦，咁所以亦都系有我哋一啲嘅企业啦，一个非常之感谢嘅吓一个点赞啦。咁好似近日咁样啦，江门市南洋传播工程有限公司嘅董事副总经理朱继雷啦，就将一面锦旗送到去我哋深会海关。咁佢话咧，海关嘅靠前服务同埋精准指导吓，帮佢哋系避免咗重大嘅风险吓，更加为按期交付赢得咗宝贵嘅时间。原来啦，南洋船舶有一批价值10.15亿嘅在建船舶系临近交付嘅，咁但系就发现加工贸易手册当中一啲关键嘅信息系有错嘅，即系如果你唔及时修正嘅话咧，就唔单止可能延误交付，仲将会面临申报不实带嚟嘅行政处罚风险。咁喺了解咗呢个企业情况之后咧，深会海关咧就一对一咁去指导呢个企业去完善资料啦，吓协调多部门吓咁进行一个嘅联动工作。咁啊，仅系用咗一个工作日啫，就完成咗呢个手册嘅变更，保障咗五艘船舶全部如期出口。咁啊，我哋江门咧就系广东省重要嘅造船基地，同埋全国中小型船舶同海工装备产业嘅重要集聚地。咁除咗南洋船舶啦，国家级专升特新小巨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啦，亦都喺呢度落户。仲有我哋嘅海星游艇啊、威纳雅啊等等呢啲相关嘅企业啦，即系喺高端游艇啦、海工装备领域咧持续发力，咁啊形成咗龙头集聚、特色鲜明嘅企业集群。但系咧，船舶制造业咧普遍啦，
都有一个周期长啦，备料多吓，进口批次频繁等等呢啲突出嘅特点。咁喺呢个咁漫长嘅生产周期入边啦，吓任何手册备案或者系申报环节吓有少少嘅差错嘅话咧，都可能会引发呢个交付延误啦，吓成本攀升乃至系合规风险，咁直接咧系影响到企业嘅市场信誉咯，同埋订单嘅承接能力。咁为咗护航咧，佢哋呢啲船舶制造重点产业能够系成功咁出海啦。咁生活海关咧，亦都系以开展树立同前行咧正确直接观嘅学习教育为契机啦。咁啊，从呢个等期上门转到系主动问需，从呢一个单点疏通升级为全链护

地化嘅措施，咁啊，构建起咧从原料进口到整船交付嘅绿色通道，确保我哋嘅船舶出口查验零等待通关系零延时啊。系噶，咁啊，靠前服务带嚟嘅咧就系真金白银嘅成效啊！咁啊，2026年今年嘅第一季度啦，深汇海关监管新造船舶出口货值咧系18亿元噶，咁啊同比增长7.5%。咁睇翻朱继雷亦都讲到啦，咁啊海关嘅一个靠前服务同埋精准指导啦，令到佢哋系真切感受到营商环境嘅持续优化同埋通关便捷度嘅提升，咁对未来嘅发展啦吓，扩大出口咧系更加有信心吓。咁睇翻佢亦都讲到啦，佢哋公司嘅首次订单生产计划已经系排到去2029年噶啦吓，咁啊新签嘅订单、首次嘅订单量咧系全球排名稳居前列。咁佢话预计咧年内将会完成交付各类嘅工程施工、船舶等等嘅海洋工程装备。就有12艘，咁啊，船厂加工、贸易进出口业务咧，亦都系保持一个增长嘅态势。咁呢个咧，亦都系睇翻嚟自呢一个中交四航局吓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嘅执行总经理黄伟盛所分享到嘅一个情况。嗱，咁啊，立足呢个15开局之年啊，吓咁啊，新汇海关将会持续咧以担当作为啊呢个前行正确政绩官啊，紧密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需求，咁啊以更靠前嘅姿态、更智慧嘅手段、更精准嘅赋能，全力去支持船舶同海工装备产业集群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为江门船舶出海乘风破浪注入海关动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見到依家我哋牛吊江呢個位置咧，周邊嘅路段車流量咧亦都增加咗唔少噶。咁途經嘅時候咧，各位要

0: 留意一下啦。后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门路同埋东关路，细季车道比较多。咁江州大道西呢度咧，见到双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咁啊依旧系往汇盛方向呢边车道要系繁忙啲。现时见到凤凰酒店对开嘅路口位咧，呢度都系繁忙中噶。咁啊，经过呢个路段亦都要注意，学走车速。现时咧见到我哋新会东区学校，咁啊喺振兴一路嘅呢一个路段啦，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过到嚟依家呢个侨兴北路嘅位置啦，侨兴公园对出嘅车道，咁啊往牛雕岗方向嘅车流量咧都比较大。另外，你都睇到我哋嘅中心南路啊，现时啦就喺呢一个华润万家啦对开嘅路段啦，见到呢个路口位啦，车流量都车比较多，咁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要耐心同埋注意看走车速。另外就见到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噶，咁经过呢度嘅时候，亦都要多加留意。最后睇到啦，江门站对出嘅呢一个江门大道啦，往江门大道方向嘅路段啦，见到现时都比较之多车噶，咁特别喺呢个塞口位呢一个路段，咁见到啦车流量好大，咁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江门跑好155关键议程提供有力保障。市委书记陈杰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知行合一、实干为要，坚持为民办事、践行宗旨，坚持真督实导、务求实效，始终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昨日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来临之际，2026年江门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业务培训班暨医学捐献服务站、红十字志愿服务站启用仪式在立功国际酒店举行，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在我市全面推进全省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疗机构设立医学捐献服务站等相关工作。现场为首批12家医学捐献服务站、红十字志愿服务站建设单位颁发了服务站标识。随着标识的颁发，江门市人体器官捐献服务网络初步成型，将为捐献者和家属提供更加专业、规范、人性化的服务。8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日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法国参议院7日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至此，该法案在法国议会最终审议通过。该法案在遗产法典中增设相关规定，允许将符合归还条件的外国追索文物从公共收藏中移出，届时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而无需再逐案立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 英哥啊，是未买返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乜都唔使理
2: 㗎。阿李仔啊，乜你理解得咁片面㗎。企业买咗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都唔系代表企业唔需要承担同埋减少责任嘅。安全生产法入面就写住，生产单位嘅安全生产责任嘅主体责任系十分明确嘅，系任何其他责任体唔可以代替嘅。就算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前款规定嘅机构去提供安全生产技术或者系管理服务，但系保证安全生产嘅责任仲系要由本单位去负责。就算单位买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单位自身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会改变的。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疫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横睇电睇，
8: 左睇右睇，
9: 你点睇啊？
10: 我要全方位。
11: 无论是大城小事，定是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

好嘅，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城市多面睇，我们继续听听下。我们刚才呢就同大家聚焦喺一季度啦，我们收活区呢边嘅一个嘅住创引资啦，同埋呢我们嘅经济发展啦，以及我们一啲项目落地啊，咁同埋企业嘅发展情况啊，咁亦希望大家啦亦都系继续加油啊，争取喺我们第二季度啦取得系更好嘅成绩啊。咁讲起加油嘅话呢，就睇返喺今晚嘅24时啦，就迎嚟咗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啊。今次油价10个工作日嘅统计周期呢已经系即系差不多啦。咁目前呢个油价已经处于一个上调状态。咁嗰个上调嘅基本啦已经系成定局㗎啦。咁根据业内嘅一个数据嘅监测显示啦，咁截至到5月6号收盘啊，咁即系国内成品油本轮计价周期嘅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系8.44%。咁如果按照当前嘅价格计算嘅话啦，预计啦呢个汽柴油价格啦每吨上调370蚊啊，咁折合这个升价的话，预计就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是2号9、3号1和3号1的。我们看回今次调价的出现将会是2026年以来第七次上调了。今年以来就国内成品油那个零售限价已经是经历了8轮的一个调整窗口，咁分别咧就系6仗一跌一角钱。嗱，咁睇翻国内嘅汽油啦、柴油嘅价格，每吨较2025年底啦，分别系上涨咗2185蚊同埋2105蚊嘅。所以咁大家需要系话架车加油嘅话咧，不妨咧就喺今晚嘅12点之前咧，帮你架车咧就系加油啦吓。咁讲起。用油方面嘅话咧，最近亦都系睇到咗呢一条嘅一个信息啦，吓，亦都同我哋一啲货车嘅车主啦、司机啦就分享下啦。嗱，咁根据咧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限行通行交通管理措施嘅通告，咁自今年起啦，我哋江门全市行政辖区啦，全日24小时系禁止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行嘅噃。今次禁行嘅对象主要系包括国三排放标准嘅柴油。

货车含外市籍嘅车辆嘅。嗱，咁啊，睇翻如果国三排放标准嘅柴油货车违规上路嘅话咧，将会面临罚款同埋记分处罚嘅。嗱，睇翻目前啦吓，营运同埋非营运嘅国三排放标准柴油中重型货车申报呢个报废咧，可以系响补贴政策噶。咁啊，根据车辆嘅类型啦吓，咁同埋呢个距离强制报废嘅年限啦，咁亦都有相应一个报废标准嘅。咁比如咧就系话中型咁样啦，中型货车提前报废时间满一年吓不足两年嘅话，咁佢个补贴咧每架系10,000蚊。满两年就不足四年嘅话咧就补18,000蚊，满四年嘅话咧就补25,000蚊。重型嘅话咧，满一年唔够两年嘅就补12,000蚊，啊，满两年唔够四年嘅咧就补35,000蚊，满四年以上嘅话咧就系补45,000蚊嘅。嗱，咁啊呢一个嘅报废嘅补贴咧，就由我哋江门市交通运输局去办理嘅。咁啊，2026年申请细则咧就暂时未出台，咁啊暂未咧正式受理呢一个嘅补贴申请。咁但系咧，你可以先咨询下先嘅，啊，了解一下你最新嘅政策。咁啊，咨询电话咧就系0750-3528503-3528503噶。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非营运国三货车淘汰补贴，咁就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去办理，咁而家已经系正式实施啦。咁大家啦都可以系即系了解一下江门市非营运类老旧中重型货车淘汰更新补贴申请指引，咁可以睇下呢个指引。咁另外你都可以拨打佢哋嘅一个咨询电话啦，咁去进一步了解0750-3502-007-3502-007。嗱，咁啊睇翻呢一个嘅政策实施啦，其实都有期限噶吓。咁补贴资金啦，用完就即止噶啦吓。营运国三货车咧，需要喺今年嘅12月31日之前完成呢个报废更新并提交呢个申请资料。非营运国三货车咧，就需要喺同样今年年底吓12月31日之前完成淘汰，并且咧就喺2027年3月31日之前提交呢个申请资料。咁啊，逾期淘汰嘅话，就享受唔到当前嘅报废补贴噶啦。即系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啦，就系开呢一个嘅国三货车嘅朋即系揾食嘅朋友吓，或者系佢系拥有呢一架咁样嘅车嘅朋友啦，不妨去提醒一下佢吓，了解一下呢一个嘅补贴政策啊。嗱，咁啊，近期咧其实都有一个同用车方面有关嘅谣言噶吓，咁啊一则。4月15日电动车淘汰赛嘅传言啦，就喺社交平台度传播，就话咧喺4月15日开始啦，全国开展电动自行车嘅淘汰赛，验查呢个超标车、无牌车、改装车等等。咁呢个消息咧亦都引发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嘅担忧。咁其实咧日前咧，我哋上海方面嘅网信部门咧，亦都系辟谣咗啦吓，呢个系一个谣言嚟嘅，系一则拼接嘅假消息。咁415淘汰赛嘅讲法咧，其实系部分自媒体啊，咁喺2019年4月15日啊，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 GB17761/2018实施节点时提出嘅。咁但系呢个标准咧喺旧年嘅9月1日啦，已经被新修订嘅国标 GB17761/2024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所代替咗噶啦。咁我哋工信部啦喺解释呢个新国标嘅时候，亦都明确啊，消费者咧已经购买嘅唔符合新标准嘅车辆系唔会被强制淘汰嘅，可以由各地政府咧根据当地嘅实际情况啦，借助以旧换新等等嘅政策啦，去加速更新换代。咁至于使用呢个超标、无牌、改装非机动车本身啦。就是一个违法行为来的都会是被我们的公安交警部门就是依法11月25日安徽华苑的张生就是开着他自己一架的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搭着他老婆和一个小朋友想着一起接小朋友。但是途中驾车突然间那个电池就爆炸短短是几十秒就已经烧了他太太就是搞到他太太全身的皮肤有70%面积是烧伤。咁目前咧，佢太太嗰个嘅医疗费已经去到20多万噶啦，后续嘅治疗咧，据讲仲需要10多万。咁啊，所以真系佢自己都谂唔到吓，冇谂到咧，就系使咗7,000蚊去换咗呢两嚿电池，竟然都会爆炸吓，并唔系话质量好啊，价钱贵就有安全保障嘅吓，咁啊用起身话爆就爆啦吓，咁所以咧非法改装嘅电动自行车啦，危险系好。

0: 好大㗎吓，咁因为好多相关嘅案例都已经讲俾我哋听吓，咁呢啲非法改装嘅电动自行车，无论你喺充电定係行驶嘅过程当中，哪怕你摆喺度，佢都亦都系一个不定时嘅一个炸弹。咁所以呢希望大家千祈唔好话为咗一时方便吓，赌上自己一生嘅平安。我哋要系坚决咁去抵制呢啲非法改装行为吓。好啦，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啦，要去到下个星期一傍晚嘅时分再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夏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标，
9: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9: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荔枝林下生四金》，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炳哥由嘉乔演绎。
12: 喂，唔啱味喎，喂，唔味啲味道唔止争啲啲喎。
13: 阿二叔公啊，我已经咧就系用咗最靓嘅黄油嚟煎。好小心控制火候噶咯，
12: 即其实唔系阿全你嘅技术问题，系啲食材嘅问题啊。呢啲红松茸就冇上次阿饼拎过嚟嗰只咁好味咯。
0: 晴哥，你攞个火嚟啦。
13: 哦，阿萝卜妹，
12: 嗱，妹，
0: 老板又叫我送过嚟俾你啊。
13: 唔该晒你，萝卜妹。啊，系啦，萝卜妹啊，
0: 嗯，
13: 你系嚟得啱啦。二叔公呢个单相思病咧，睇怕要靠你嚟医先得咯。
0: 吓？胆相屎，二叔公，你相屎个谁啊？
13: 之咪就系你表哥嘅红松茸咯。上个月啊，阿炳哥送嚟一箱红松茸，我煮咗一围台清炒炖汤炆鹅酿虾滑，鲜到啊！
12: 食完之后，其他蘑菇都变得将就咯。
13: 所以自此之后咧，阿二叔公就曾经沧海啊难为水啦。
12: 啊，系啦系啦，阿萝卜妹啊，不如听日就去挨埋你表哥哥树去摘红松茸咧。
0: 二叔公，你唔记得我表哥话过，红松茸系12月到3月催熟噶嘛？
13: 我都系咁话。
12: 或者会有啲流亡之余咧。喂，萝卜妹，你同我快啲约下炳啦，话我哋听日就去挨埋探佢。
13: 二叔公，嗱，金铺你死心啦，啲红松茸都已经采收晒咯。
0: 二叔公啊，你仲开始搵紧啲乜咋？
12: 哎呀，我硬觉得呢片荔枝林有古怪啊！
0: 吓，有古怪？
12: 你睇唔睇到啊？啲荔枝树上面种咗石火。
14: 啊，二叔公，你真系好细心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村搞嘅四维立体种样啦。
12: 啊，炳啊炳！咩系四维立体种样啊？
0: 系啦，表哥，竟然系四维啫。
14: 咪就系荔枝加铁皮石斛加红松茸加荔枝蜜，一地四收啦。
0: 哦，
13: 咁即系话响呢片嘅荔枝林入边有四样嘅嘢可以收成咯。
14: 嗯，而且系互相成就，又节省成本。 首先是用荔枝修剪下来的枝叶做培养基，成为种红松茸的床。红松茸采收之后，剩下的菌糠，即是那些用过的培养基呢，就撒回去荔枝林，成为了有机肥，养肥回荔枝树。这一种就叫做种菇养树，树菇共生啦。
0: 哦，唔怪得啊，入近啲荔枝树好似带坡啊噶，比旧年啊咪带坡好多啊，开花开得都更加多啊。
14: 系啊，因为啲菌糠咧又改善咗土壤嘅结构，增加咗有机质，而且我哋村嘅土地咧又系富硒土，灌溉咧又用古兜山泉水，种出嚟嘅嘢咧品质啊特别好嘅。
12: 哦哦哦，呢啲就系循环农业资源再利用啊，系啦、啊，饼啊饼。啊，点解会喺荔枝树干上面去种啲肥石斛嘅咧？
14: 吓，叔公，石斛喺荔枝树上边系附生栽培，咁样咪唔占地面嘅空间咯，半野生嘅状态，品质就特别好嘅。
0: 但系向光呢，协皮石斛要长两三年先可以收成噶。
14: 系啊，石斛咧系慢工出细活，急唔嚟噶。但系好处咧就系种一次收好多年，等啲石斛开花嘅时候，仲可以采石斛蜜。同荔枝蜜咧，风味又唔一样噶、哦，
13: 所以你哋村嘅四围立体种养，时间上咧就系错开嘅。红松茸冬天到春天采，荔枝咧就春夏收，蜂蜜咧就春夏采，石斛啊秋冬收，系咪？
14: 阿全哥，你总结得好啱啊！呢、这个就系一地四收，四季不限。
12: 嗯，土地利用率啊最大化，咁有啲村民全年啊都有嘢做，哎呀有收入咯。
13: 阿炳哥啊，咁你哋村嘅收入会增加几多啊？
14: 旧年咧，我哋种咗13亩嘅红松茸，亩产咧就3000斤左右，每亩利润咧大概系20000蚊。咁13亩计落嚟咧就系260000纯利噶啦，仲未计啲咩荔枝、石斛啊、蜂蜜嗰啲收入添。
12: 哇，阿炳啊，炳真系有谂头啊！喂，唔错唔错吓。
14: 系噶，嗱呢种模式咧唔系我一个人谂出嚟嘅，系1000000工程嘅推动。我哋形成咗一个政府搭台、高校赋能、企业助力、村集体受益嘅合作体，即系镇政府协调用地、广州华立学院提供技术、本地企业捐资支持，我哋村组织管护。
12: 嗯，又系1000000工程嘅成效吓、
0: 啊。阿彪哥啊，嗰啲红松茸收完之后，近住落嚟又要忙啲乜嘢啊？
14: 唉，要忙嘅嘢多咯。嗱，你睇下嗱嗰边啊，荔枝开花噶啦。
0: 嗯。
13: 哇，啲花好旺盛喎、
0: 啊！
13: 今年嘅荔枝肯定大丰收啦。
14: 啲花开得旺咧，蜜蜂就忙噶啦。嗱，你头先过嚟嘅时候有冇见到啊？喺我哋荔枝林旁边咧，放咗好多我哋村嘅蜜蜂箱。再过一个月咧，又可以收荔枝蜜噶啦。
12: 嗯，荔枝蜜啊，用嚟做蜂蜜红茶、蜂蜜蛋糕，或者直接做落啲蜂包嗰树，哇，正啊，正啊，正啊！
14: 仲有啊。用生完菇的有机肥料去加持，还有蜜蜂的助力，今年的荔枝呢又一定特别漂亮的。
12: 饼啊饼，被你讲到我口水都流晒了。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荔枝林下生四金咯。
0: 表哥，一讲起你的四金啊，你就特别眉飞色舞了。
14: 咁啊，梗系啦。以前行出去呢，人家会问你边度噶，咁我话梁王屋村的，冇底气噶嘛。嗱，而家行出去咧，人哋会话：哦，就系嗰个种蘑菇养石斛嘅村。咁我哋村有特色，有产业，我哋讲嘢啊，嘿，都大声啲啦！
12: 嗱嗱嗱，呢啲咪就系产业振兴带嚟嘅文化自信咯。
14: 以前农村咧，成日俾人嘅印象就系落后、靓，咁而家咧变成有特色、有活力、有前途。呢种转变啊，咪就系1000000工程带嚟嘅咯。
12: 哦哦哦，炳啊炳！以后我春夏秋冬都嚟探你吓，
0: 二叔公，你系挂住嚟嘅，只揾死咁啫啩？
13: 即系专门嚟揾好嘢食，
12: 一样嘢一样啫。
1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荔枝林下生四金，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1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咧，周邊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唔途經嘅時候咧，各位要留意一下啦。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東瓜路往東口方向嘅車道係比較多車嘅。另外咧，亦都係睇到我哋現時啦，呢個東甲牌坊對開嘅江州大道東路段，咁啊往牛雕崗方向嘅車道都多車噶。現時咧見到橋興北路嚇，咁啊喺呢一個。系啦，咁我哋嘅党校啦，旁边嘅呢一个路段啦，往牛尾江方向嘅车道，现时都比较多车，途经呢度就亦都要小心。文华路双方向而家啦都系比较繁忙嘅，江门站咁啊喺呢个塞口位，对出嘅呢个江门大道南路段啦，现时咧车流量都唔少。另外咧就系万达对开嘅路口位啊，呢度都系继续繁忙中，途经时候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路况就到呢度。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6: 傍晚六点半。
17: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17: FM 98.3，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0: 全国新闻联播。
2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2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23: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23: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23: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3: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4: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5: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24: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1: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0: 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2: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

0: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10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7: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1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8: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7: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8: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0: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键式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

0: 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2: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6: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9: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0: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1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3: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2: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

0: 特事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

0: 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2026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为4月29号至5月6号，共8天。江门站累计到发旅客 1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2%， 实现旅客发送量与到达量相提升。五一假期旅游、探亲、学生客流叠加，群众出行热情高涨。江门站以精准运力调配和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运力调配方面，江门站结合车票发售数据，精准把控客流，并跟踪分析预测数据，完善客流应急预案。

0: 案严格落实一日一套，通过加开林坑、增开夜间高铁、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加大运力，有效缓解高峰客流压力。服务保障上，车站之前全面检修客服设施，假期各服务场所通宵运营，以初心五邑党建品牌为引领，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关键岗位疏导客流，处置突发情况，为重点旅客提供精准帮扶，通宵值守重点区域响应旅客需求，同时灵活调整安检验证通道，强化客流分流引导。下一步，江门站将持续优化运力与服务，备战端午假期及暑运，保障旅客便捷、安全、舒心出行。
1: 连日嚟，喺葵香大地，一场以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为主战场嘅五边环境提升行动，正以雷霆之势全域铺展、中心推进。其中拥有500多年历史嘅汇城河，曾因淤积堵塞、设施老旧，在20世纪90年代被覆盖建路，城区段成为暗河，两岸只剩老旧建筑和杂乱环境。如今新会下足绣花功夫，对汇城河系统实施清淤疏浚、河堤修复、护栏更换、透水绿道铺设、生态湖泊打造，同步配套休闲广场、景观节点、绿化种植，一系列组合拳打落嚟，被遗忘的旧河道跌变为可亲近的生态廊道，晨练、漫步、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生活常态。不单止汇城河，绵延64公里的银洲湖海堤一期工程目前亦都正在顺利推进，完成进度超70%，堤岸安全和景观品质同步提升，成为守护沿岸群众安全、彰显葵香水运的生态屏障。据了解，今年以来新会从岸波清理、排污口整治、水岸绿化养护、堤岸安全等四方面系统发力，全面推进水边环境提升。行动以来已整改水浮帘、垃圾漂浮等各类问题457宗，同步推进水边植树工作。今年新增绿化78.95亩，让水体活起来，岸线美起来，让群众在亲水近水中感受民生温度。
0: 作为广东8000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近3年沙堆镇独联村以基建升级夯实根基，侨文化传承彰显特色，走出村企共建、侨资回流、村民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在建设美丽乡村方面，近年来该村累计投入超300万元，完成8项民生工程，完成卫生站标准化改造，建成碉楼文化广场，升级村口公园，贯通环山路，打通农产品运输通道，同时打造多个生态公园，开展义务植树，依托独联侨罕联通海内外，侨胞纷纷捐资助力绿美乡村建设，村庄环境焕然一新。同时村里边依托侨资源，探索党建引领加村企共建模式，吸引侨资回乡，侨资制衣就业帮扶车间落地，让村民就近就业。澳门非遗食品加工项目进驻，带动村民就业的同时助力非遗传承，村里仲立足千亩水产养殖基地，谋划延伸产业链，整合侨文化生态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展望未来，独联村将造强特色种养业，拓展农民旅融合路径，盘活闲置侨房，引入新业态，借力镇内新兴企业挖掘产业联动机遇，以侨为侨，以绿为底，持续壮大集体经济，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1: 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大人选拔赛启动仪式在深汇书院举行，活动立足侨乡深厚文脉，面向全社会发掘曲艺人才，助力打造湾区特色文化名片。启动仪式后，多位优秀曲艺演员登台献艺，本届赛事面向全市曲艺爱好者，设原创作品和表演两大类别，表演类划分多个组别，为不同年龄水平的选手提供展示舞台。活动特邀广东粤剧院麦玉清、林家宝两位省级名家助阵，两人曾供职于深汇粤剧团，寄予爱好者勇敢登台，坚守初心。主办方表示，赛事注重传统传承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既着力守护粤曲、南音、木鱼、卖鸡调等江门本土曲艺精髓，亦都鼓励侨乡特色原创，希望以赛育才，以赛促新，擦亮粤韵侨都湾区文化名片。
0: 近日由深

0: 镇、江门两地影视力量联手打造嘅院线电影《咸鱼的梦想》响深圳正式杀青。《咸鱼的梦想》由江门籍演员领衔主演，以江门籍青年周宇赴深圳打拼嘅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其遭遇家庭变故后逆势成长嘅励志故事。电影中生活元素满满，将千年古郡嘅人民底蕴、艾门渔港嘅滨海风情、侨乡烟火气与湾区奋斗精神有机融合，巧妙融入生活方言、本土生活细节，让侨乡韵味渗透剧情细节。深会素有葵香、陈皮之乡、鱼米之乡嘅美称，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与影视资源。此次《咸鱼的梦想》落地取景，系深会文旅与影视产业融合嘅生动实践，既助力本土文化传播，亦为电影增添厚重底蕴。目前该电影已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力争响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各位市民，因德庆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2026年5月6号至7月10号对东侯路即路口晨光文具店至德庆路即菜鸟驿站德庆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市民从东侯路去往德庆北路、德庆小巷、文德雅苑小区等区域，可提前在德庆市场路口驶入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啲生会话入面好贴地嘅词语，呢啲嘅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呢？喺生会话当中有个词语系咁讲嘅，马骝马骝，我一讲出嚟，大家都知道我讲嘅系马骝，即系猴子啦。咁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猴子喺我哋生活话当中系叫做马骝嘅呢？睇过《西游记》嘅朋友都知道，我哋叫孙悟空叫佢做马骝精，叫恩皮嘅细路仔生活话叫做马骝仔。讲就讲得多啦，写大家又知唔知马骝呢两只字系点写嘅呢？其实马骝呢两只字，马用嘅就系骏马嘅马。而骝呢就係、是、马字旁再加一个留守嘅留，咁呢两隻字构成就係生会俗话讲嘅马骝。呢两隻字大有出处，最早嘅出处喺王苗子说侯当中引本草释明就讲到啦，古书上说马厩中养个猴子，马就不会生病，所以猴子又叫马骝。在明代五杂嘴当中亦都讲到，自追于马厩，令马不役。而更早的追溯去到宋代的诗画总归卷三十八就讲到了，使人暗记物色，然后显目后认之，每目后得之，幽人即曰道着也，马骝骝。由此可见，猴子称为马骝乃是宋代的民间口语。而广东屈大军的广东新语海门当中就讲到了，从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曰马骝，曰黄姜。可知广东在明代或者更早之前就有以马骝为地名而常播于人口，一直沿用至今。就例如我记得细个的时候，在学校门口会见到有一个耍好样拎着只马骝在这里表演，这些就叫做马骝戏。而在以前的北园公园入面亦都有一座马骝山。所以在我们广东地区哪一只生会讲下讲下都不会说以前北园动物园入面有座猴子山，而是很亲切地说北园动物园灵师有座马骝山，上面好多马骝。又话翻转头，头先就讲到明代嘅时候，养马人会喺马厩入边养翻只马骝，以免马匹患病或者系发生瘟疫。所以《西游记》入面就写住，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监养马，官名弼马温。嗱，弼马温用国语就系弼马温，意思就是辟除马儿患上瘟疫。咁睇嚟吴承恩老师亦都深知呢一个嘅民间习俗。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生会话当中嘅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王强他们来到胡家铺村头的时候呢，个天就已经黑齐。左立在村头迎接他，他带着王强一行来到这间客店，那个老板和伙计打起灯笼站在门口等着。这个老板是姓胡，左立就带他上前拜见王强。王强见到这个胡老板是六十零岁，身材就不是怎么高的，但是他人体上来很精明强干。王强问他：胡老板，你们客店有几多间房啊？哎，回禀大人，上房有五间，东西厢房各有三间，门房有四间。有没有住客啊？听说王大人要来，小人将原来的住客都安置晒入去村老百姓屋企住了。咁好，你客店里面有几多伙计啊？有两个伙计同埋一个厨房师傅，我系打杂添，乜都做啦，都系自己亲戚嚟啫，冇外人嘅。王强听咗岌岌头，但佢仲系唔放心，叫啲车辆喺门前等住，自己咧亲自入去店里面检查咗一遍。哦，果然同埋胡老板讲嘅一样，不过喺小角门嗰度望过去后边咧，见到仲有几间屋。王强问胡老板：后院嗰树系边个喺度住啊？啊，系小人嘅家眷啫，都系啲女人同埋细佬哥。有外人冇啊？系冇冇。胡老板，唔好俾外边啲人嚟住啦吓。后院嘅人唔准嚟前边。系系。咁王强巡视咗一轮啦，然之后叫啲车队入嚟客店，佢又派人喺店房守门，提防出差错。佢哋一家人就住上房，其他嘅人就住厢房，啲车呢就停喺个院子里边。王月如就好厉害，佢好担心啊寇准同杨延超，就啱啱入房啲就行翻出嚟，喺个车嘅左右转嚟转去。王强一见，醒水啦，就叫个仔去传话，请左立翻去休息。左立客气咗几句，就带住啲兵卒离开咗客店。好啦，王强佢哋安顿咗冇几耐，酒菜已经齐备。王月如就派咗两个家人出去看住车辆，全家就围住食饭。初初呢，王强就唔准大家饮酒，之王志林已经流晒口水啦。佢话：爹，今日行到又攰又辛苦，都唔知道流咗几多汗。而家周身都冷冰冰咁，不如饮啖酒嚟暖翻下啦，好唔好啊？爹，王强碌起双眼话：唔得，饮酒好容易误事噶。饮少啲咪得咯，爹。咁王强就冇出声啦。嘿，咁即系话准啦，系咪？一家人高高兴兴饮起嚟啦。咁住喺东西厢房嗰啲家人啊，行过上房，一闻都。

0: 酒香，忍唔住啦，偷偷地揾阿胡老板啊攞咗啲酒嚟，缩埋喺房间里边饮到够本。咁一门外看车嗰两个家人就最苦啦，佢两个嘢本来就攰到不堪噶啦，个肚咧就饿到黐住背脊咁交关，喺出边就越嚟越冷。喂，老邱啊，做咩事啊，肥陈？你睇下佢哋啊，喺里边大碗酒大块肉，都唔理我哋嘅。等阵间啦吓，不如我哋入去食吧啦。唔得嘅，咁正喺度呻紧，胡老板攞住个托盘，上面放住啲酒菜喺厨房里面行出嚟。佢见到呢个老邱同埋肥陈就话：两位，点解唔入去食饭啊？我哋要看车啊嘛。哎呀呀呀呀呀，都话怪我哋啲伙计上得唔够周到。将啲酒菜送嚟俾你哋就两不误啦！嚟嚟嚟嚟，嗱呢份酒菜，你两位食住先吓。嗱、啊，请请。胡老板将托盘就放喺两个家人面前。哎呀，胡掌柜，咁点系啊？吓点系啊？唔该晒噃，唔使客气，趁热快啲食啦，两位。呢两个嘢冻到你死死下啦，见到冇酒杯。唔紧要啦，嘴对嘴攞起酒壶就饮。那个老邱咕咕咕咕咕，半壶酒落咗肚，即刻成个肚都暖粒粒。哇，好酒啊，好酒啊！肥陈攞起酒壶嚟，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哦，咁啊一壶酒冇清光。胡老板入去又攞过一壶嚟，嚟，两位慢慢饮。空肚饮急酒啊，好容易醉噶。嘿，冇错，冇错。喂，老友，你细啖啲啦，滴啲送先啦。嗰个肥陈就叫老友细啖啲，但佢自己一手就攞咗酒壶嘴对嘴啦。咁多日嚟，净系顾住赶路，食冇好食啊，瞓冇好瞓。而家有酒有餸，仲搏命飲翻夠本，食到夠本咩？佢兩個嘢就放開肚皮，有一陣狼吞虎咽。咁兩個飲飽食足，把口就多說話，乜都噏啦。嗰、那個老友話：胡老闆，呢陣酒呢，我哋就唔會白白咁飲你嘅。将来我哋再路过啲树嘅时候，你实有好嘢捞嘅吓。系咧，你哋去边树啊？去边关啊嘛？肥陈话：老友，嗱，我哋喺真人面前就唔好讲假话。胡老板同我哋咁好，就唔好呃佢。胡老板，我老实话你听啊，我哋去幽州啊。胡老板一听吓咗惊。两位，幽州系辽国地界，咁你哋去嗰处唔系送死？死个屁！你识乜嘢啊？你里头有文章噶嘛？老邱就猛咁眨眼啦，肥陈啊，肥陈，咪乱噏啦！
1: 咩叫乱噏啫？等再翻嚟啦，将呢班友冚冷杀晒，就系留翻胡老板一个同我哋打酒饮吃。
0: 老邱就喝佢啦，嗱你仲系咁乱噏廿四呢？我告俾黄芝麻听。
1: 告咩？我啊冇乱讲啊！我讲咩啫？我讲咩啫？我
0: 肥陈啊，虽然冇讲晒啲秘密出嚟，但系胡老板呢亦听出多少门路。过咗一阵，老邱要去外边出工，行开咗咯。胡老板啊，对肥陈话。个天咁冷，你不如入去暖下啦，好唔好啊？
1: 唔得嘅，点解执咗嘢点算啊？
0: 你放心啦，喺我呢间客店啊，你真系挤粒夜明珠喺度都唔会失咗嘅，入去唞下啦。
1: 呢啲嘢啊，仲值钱过夜明珠啊！话你听，一换得万里江山翻嚟嘅，呃你啊！
0: 咩嘢咁值钱啊？又？
1: 肥陈就用嘴贴住胡掌鬼的耳仔话：我讲你听啊，里面有人啊。
0: 三隻腳的金蟬就难找啫，两隻腳的人就到处都有啦，有咩咁值钱啫？
1: 人同人都唔同噶嘛，话你懵嘅你都嗱，你呢个老坑掉喺大路边，梗系冇人执啦。呢两位啊，俾万两黄金都唔肯换啊！
0: 你讲咁耐，咁究竟呢两个系咩人啫？
1: 嗱，我讲你听啊，知你唔好话俾人听噃啊！得啦得啦，你讲啦，系杨六。
0: 啱啱讲到呢处，老友翻嚟啦。咁肥陈讲咗杨六，咁下边啲字就唔讲。胡掌鬼明白晒，佢系要去报告俾左总兵知。佢啱啱行到门口，门口有人把守住。咦？胡老板，你边处啊？
1: 哦，烧酒唔够啦，要对面间酒馆借啲翻嚟先。
0: 咁开门口个家丁就放佢出去，咁胡老板就偷偷地行到村外。原来左总兵啊，佢喺树林遇见咗王强，就好怀疑。佢派左立行先去租客店，自己亦都混路静静咁入咗村。佢揾到胡老板同佢说明咗一切，叫他留心探听。胡老板见到系总兵老爷亲自嚟到，就满口应承。咁左总兵安排妥当之后，就嚟到村外边等消息。胡老板啊，等王强呢一家人饮酒食饭嘅时候呢，后正呢个机会就同看车嗰两个家人肥陈同埋老邱就探听情形。而家讲下左总兵，佢喺村外边等候，只见胡老板系匆匆忙忙赶到嚟，咪将先头听到嘅嘢详详细细讲翻俾左总兵知。左总兵就对左立左福话：王强要投奔辽国，唔能够放佢走。我哋食国家嘅俸禄，应该为国出力啊！
2: 冇错，阿爹你讲得啱啊！
0: 胡老板就问：咁佢哋话嗰个杨六，杨六系边个人啊？吓，左立话：辽国人呢都叫杨骏马叫杨六郎嘅。佢讲杨六系咪杨六郎呢？唔会啩？杨六郎系三关大帅，又系王强嘅结拜兄弟嚟嘅噃，点会俾佢捉咗嚟呢？左立话：唔好理佢系唔系，吓到佢哋先讲。
2: 冇错，众军兵准备出发。
0: 咁霎时间，左国忠同埋左立、左福顶盔穿甲，装束妥当，骑上马，手执兵器，率领军卒，点起火把，冲到入村。咁嚟到胡家客店，咁就封住只客店门口。守门嗰个家丁啊，连忙翻入去，把行声闩实到门。左国忠对住店门高声大叫：王强老贼，快啲放杨六郎出嚟！三更半夜啊，呢一声就传到好远，客店里边当堂乱晒大龙。王强以为追兵到啊，连忙带住佢个女两个仔就冲到出嚟院子，命令啲家奴备马攞兵器。呢班家奴正系饮到醉醺醺，忽然听见外边咁样一喝，吓到趴喺地嘅有，捐台底嘅有。王子林发火啦：
2: 拦出嚟啦，拦出嚟你哋！嘿，做咩啊？保护车辆啊嘛，快啲！
0: 一轮臭骂，呢班人咁先至识喐。跟住王志林、王志凤揸住刀枪就看守车辆。王强啊，唔知道外边而家情形点噃，都嚟唔切揸把大刀或者揸支长枪啊，净系揸住把剑，带住个女同埋十几个家丁啊冲出去。前门出唔去，就由俾车行嘅侧门嚟冲咗出去外边。嚟到外边一睇，见到冇几多官军，为首嘅将官系左国忠，佢咁先至放心。佢话：左总兵，你咁啊做咩事？
2: 老贼，
0: 你居然捉咗杨元帅劫持去辽国，系嘛？你真系胆大包天啊！你快啲将杨元帅放出嚟。其实左国忠咁样讲咧，系撞下佢嘅啫。王强啊，以为京城有人嚟咗报信，亦都唔再隐瞒啦。佢话冇错，杨延超系喺我手上，知你又点呢？左总兵，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跟埋我一起走吧啦，将来有你嘅好处。如果你虎虎相逼，就唔好怪我王强心狠手辣。左国忠一听话杨六郎真系被擒，个心系好嬲又急。佢话：王强，你如果唔放人，你就留低个人头啦。左国忠，你嗰啲咁嘅本事，亦不过系喺树林小路捉过把鼠窃狗偷就得啫。讲到打仗，嚟嚟嚟，我让你三个打我一个。左立怒火冲天，佢话：爹，等我攞佢狗命。讲完，一摁支亮银枪对住王强就刺过去。王强嘅手上咧就冇长嘅兵器，佢一拨马就跑翻转头。左立年纪轻，又好少打仗，因为王强方要逃跑，就催马追上去啦，举起支枪对住王强嘅背门就吉过去。左立眼睇住要吉中噶啦，点知道枪头离开王强嘅背门冇几远，王强突然间一勒马，我就马一个大转身兜翻转头，左立支枪就刺空咗咯。因为用力猛个头，个身向前一中，争啲马颈嗰度跌落地。王强反手一剑，劈咁斩正佢左立个膊头同埋后背，左立痛到佢大叫一声就翻身落马，啲军卒嗱嗱声赶上嚟就扶起左立，剪佢个后背有半尺几长嘅伤口，叭叭声咁流血。左国忠啊连忙叫人同佢包扎伤口。王强一汴梁京城啊，身为兵部司马，边个都冇见过佢练武艺打仗。平时就装扮得文质彬彬，但到今日就露出本来嘅面目。佢奸笑一声话：左国忠，我冇杀死佢，留翻条命俾佢，点啊？跟我嚟咧！
2: 反贼，我同你势不两立。
0: 左国忠啱啱想上前，佢第二仔左福就话：阿爹，等我捉佢。讲完冲上去就同王强打。王月如上前换咗王强落嚟，佢一摆绣容刀对住左福就劈，左福举枪接箭，乒乒乓乓嘅打起上嚟。嗱，各位，王月如虽然系个女子，但系佢武艺高强，本事出众。左国忠呢两个仔呢，乃系总兵府里边嘅少爷，自细就娇生惯养，虽然啊系有报国之心。但是本事就比较差，不是对手，打了三几个回合啫。左福只有招架之功，就并无还手之力。只见王月如对着左福虚晃一刀，左福连忙举枪去隔。王月如刀招一扁，一个拦腰锁肉带，唉，惨了，左福躲避不切啊，当堂被王月如就斩死。左国忠见到两个仔，一个伤一个死，他怒发冲冠，大喝一声话：乖仔，我同你哋报仇。讲完就挥刀嚟到战王月如。到底仲系老将功夫好，同王月如打个平手。王强喺旁边睇住佢谂：如果要打到天光大白，官兵一到我就走唔甩，唔得。于是佢喺家人手上攞咗一支枪，催马冲上嚟，相战左国忠。王月如嘅绣容刀一斩，左国忠啱啱避开，王强之枪又对住佢咽喉吉过嚟。左国忠一低头，嚓一声吉正头盔。王强用枪一挑，啪一声，左国忠嘅头盔落地，搞到佢头发乱晒。佢窒咗一窒，
3: 望月如把刀就到。左国忠顾得前嚟，顾唔到后，顾得上边，顾唔到下边，啲王强妇女就围喺当中，打到佢汗水淋漓。左国忠个心都冷咗半决啦，佢弊啦死啦，呢次我冇命啦，我一个人死咗事情少，又边个嚟搭救杨郡马呢？唉，而家三更半夜，连个行人都冇，点算好呢？佢大声嗌话：苍天啊！哈、啊！天绝我左国忠啊！杨郡马，我左国忠救唔到你啦！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杨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生活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日，从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获悉，在一起涉及加拿大当事人的商事仲裁案件中，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开出全国首张涉加拿大商事仲裁调查令，协助深国仲江门中心成功调取到关键证据材料，破解了跨境取证难题。据了解，2024年10月28日。江门中院为深国仲江门中心管理的一宗涉外案件开出了全国地级市首张仲裁调查令。2025年6月30日，江门中院应深国仲江门中心申请开出全省首张涉港案件调查令，本次案件则实现了涉加拿大商事仲裁调查令零的突破。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香港优质科技资源与江门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近日由市科技局主办、江门产研院承办的香港城市大学科技成果交流对接会在江门产研院顺利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新材料领域，以成果分享、校企对接、务实合作为核心，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

0: 市走向生产线的转化通道，为江门市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锚定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不断深化江门、香港科创全领域合作，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完善成果转化配套，强化政策要素保障。从司法部获悉，为巩固深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成果，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行政检查效能，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八日，从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利润实现大幅提升。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7日，美国国务院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对美国境内全部53个墨西哥驻美领事馆进行审查。报道称，此举可能导致一些外交机构关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报道了这一审查行动，但尚未说明审查原因及具体内容。报道称，此举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墨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
2: 集。东辉旅游同恩思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思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泥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所以今日 Happy Friday， 首先出场嘅系呢一位 Deep House 音乐界嘅重要代表人物啊，佢嘅名字叫做 Miguel Vegas， 系啦，就系以呢一种好温暖醇厚充满律动感嘅西岸之声咧而闻名嘅。佢音乐生涯咧系始于一个吉他手嘅，咁早期咧就系加州 Reggae 乐队咧担任主音吉他手同埋词曲作者。当然啦，呢段经历都系令到佢日后嘅作品咧带有住呢一种 Reggae 啦、Jazz 同埋 Soul 嘅质感。同时亦都系作为一名嘅制作人同埋混音师啦，佢完成咗超过100首嘅混音作品，服务对象包括有 Britney Spears、Macy Gray 啦等等主流明星。而在2004年咧，蔡伯厂牌 Sound Music 亦都成为咗独立跳舞音乐领域最受尊敬嘅厂牌之一啦。啱先分享过嚟呢首作品，名字叫做《心态》。继续今晚 Happy Friday 该有嘅一种节奏感，又或者属于你此刻该有嘅一种放松心情。尽管唔系置身喺派对之中。但是只要隨手攞起一支嘢飲，你就是屬於這個晚上 Deep House 派對的絕對主角。

哎，提醒话听日仲系工作天，于是听日仲要上班。咁其实呢个都不外乎，又或者唔会阻碍到我哋呢个晚上仍然可以沉醉喺呢一啲嘅跳舞节奏之中。我谂起咗喺广州方面嘅一个 CBB 区域。有一个临江的餐厅，经常会不定期地挑选一个的星期六，就会带来一场极致浪漫的日落派对。派对的厂牌叫做是 Lost and Chill， 是的，时间就会从下午的四点钟开始，不停咁安排住一啲著名嘅 DJ 咧，喺度会选择一啲唔同类型嘅音乐，直至入夜，既可以迎接住呢一个嘅最美嘅日落或者晚霞啦，同时亦都可以感受到喺呢个夜晚时间啦，成个 CBD 区域或者系珠江对岸啦，吓珠江新城嗰边嘅一排。高楼林立所带来的光影流动，又或者华灯初上之后所有玻璃幕墙的那种璀璨闪耀，在这种的感觉包围之下，整个人就好像置身在曼哈顿。因为是一个露台，所以这种露天的派对在珠江边，再加上这些咁精致嘅 deep house 音乐，系咪成件事？就算喺工作天好啦，就算你啱落班好啦，去赶赴现场嘅话，都完全投入呢一种嘅极致放纵，系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报报。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阴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9号是阴天有阵雨，10号至13号是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展望14至15号呢再有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目前正是处于强对流多发季节，请注意翻防雨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y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1 Cici 潘月帆。
3: Cici,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Cici, 这周末你要去哪呀？
4: I am going to the zoo. 我要去动物园。
3: Zoo? What kind of animals are there in the zoo? 动物园？动物园有什么动物呀？
4: There are lions, kangaroos, monkeys, and many more. 有狮子，有长颈鹿，有猴子等等呢。
3: What do you see? Do you see the polar bear? 你看到了什么呀？有看到北极熊吗？
4: Yes, I do. They are swimming. 有啊，他们在游泳呢。
3: And then, 还有呢？
4: And I see giraffe.They are eating leaves. 我还看到长颈鹿，他们在吃树叶。
3: What a wonderful weekend! 这周末太棒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带孩子去动物园的好处。孩子在小时候呢，对于世界的认知是未知的，处于白纸的状态。家是他们对世界最初的体验，而走出家庭，是他们对世界体验的拓宽。去公园，去动物园，去植物园，去认识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新事物，新的鸟，新的花草树木，去体验新的色彩，新的气味，行走，是孩子认识这个色彩世界的开始。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Polar bear, polar bear, 北极熊。
4: Polar bear, polar bear, 北极熊。
1: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的此明谢。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咦，啊，黄厂长啊，
9: 哎，老板，
8: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
9: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㗎啦，反正我哋又唔係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10: 你好，我哋係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8: 哎呀，黄厂长，我真係俾你累死啦。
6: 是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的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在生产，但是没有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1: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6: 企业应该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正常生产的。
1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天上的流云，
13: 长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OK， 今日介绍嘅内容咧，确实系配合翻呢个城市影像，系啦，就唔会再大家去睇下一啲花花草草啊，高山海洋咁样啦，又去感受一下咧真正嘅 city walk， 同埋咧再去感受一下一啲一线城市夜景嘅震撼。系啦，虽然我哋其实依家对于高楼大厦啦，同埋一啲好璀璨嘅夜景咧，都可能会见惯不怪噶啦，好难会翻翻去咧，即系二三十年前咧第一次去维港睇夜色嗰种嘅震撼嘅感觉噶啦。但其实咧，当你真正置身喺一啲一线城市嘅

一啲CBD 啊，又或者真系会感受到呢一份嚟自有都市夜景嘅震撼嘅时候啦，其实都几赏心悦目嘅。今日咧就同大家综合下咧，属于呢一个深圳啊，九个咧就系相当之有睇头嘅夜景嘅地方啊。系啦，咁啊，第一个咧就系深圳湾公园，咁就可以系搭乘呢个地铁啦吓，深圳湾公园站 C 出口就可以到达噶啦。咁大部分咧今日介绍呢啲夜色嘅景点啦吓，都可以系地铁到达，咁就会更加方便啦。嗱，呢度嘅亮点咧就唔单止有呢个大海嘅浪漫啦，仲有呢一个嘅海鸥嘅灵动啦。夜晚嘅时候咧，漫步呢个海岸线嘅时候啦，海风轻拂，对岸嘅香港璀璨嘅灯光啦，亦都好似系触手可及咁样嘅。第二个地方就系欢乐港湾，呢度有呢一个湾区之光嘅摩天轮啦。咁啊，地铁方面咧就系一号线嘅宝华站 A 1出口。咁啊，当呢一个夜幕降临嘅时候咧，摩天轮咧就俾呢个灯光点亮啦，好似系夜空中咧最亮嘅星咁样。咁坐喺呢个摩天轮上面咧，成个城市嘅繁华咯，可以话系尽收眼底。其实间中咧坐下摩天轮都 OK 嘅，尤其拍住拖嗰啲人系嘛。第三个深圳市民中心啦，咁啊最著名嘅呢一个可以话真系。深圳方面咧最繁华嘅地方啦，咁啊地铁嘅四号线，咁啊市民中心站 C 出口就 OK 噶啦。咁啊亮点方面呢度系深圳嘅地标之一，咁啊现代化嘅建筑群啦喺灯光嘅映衬之下咧显得格外壮观嘅。咁无论系影相打卡定系感受下呢座城市嘅活力啦，呢度真系最佳嘅选择。咁啊，企喺呢个广场上边啦，仰头望住呢个星空啊，又或者系望下呢个璀璨嘅周围嘅灯光，被呢个灯光包围啦，都完全可以感受到呢个一线城市嘅繁华同埋宁静啊。第四个人才公园，咁啊地铁方面咧就系11号线后海站 G 出口，咁呢度有大片嘅草坪同埋宁静嘅湖面嘅、哦。咁啊，夜晚嘅灯光咧喺呢度就系充满诗意啦，咪可以系同你嘅拖友咧喺呢度散下步啦，享受二人世界咯。咁亦都可以系同呢个家人一齐野餐，共聚天伦之乐噶。第五个盐田港，咁就系、是、地铁嘅8号线盐田港西站 A 出去A 1出口就 OK 噶啦。咁作为世界上面最大嘅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啦，咁盐田港嘅夜景咧绝对震撼嘅。咁夜晚嘅时候咧，码头上边咧可以话灯火通明，咁啊一艘艘嘅巨轮啦喺海面上边穿梭啦，咁远处嘅灯光啦同埋星空交相辉映，咁啊亦都系一个相当之独特嘅画面。第六个莲花山公园啊，咁地铁方面系3号线少年宫站嘅 F 1出口。咁呢度可以系登上呢个莲花山啦，成个深圳市区嘅夜景咧就可以话系尽收眼底噶啦。咁尤其咧就系呢个邓小平铜像广场附近咧，视野亦都相当之开阔嘅，咁可以话系观赏城市灯火嘅最佳位置之一。第七个金亨客家小镇，呢个对我嚟讲少少陌生啦。咁地铁方面咧就系10号线嘅金亨站 A 出口。咁亮点方面咧，夜晚嘅金亨客家小镇啦，咁可以话系古色古香嘅，咁充满住呢个历史嘅韵味，仲有系大红灯笼高高挂添。老街区嘅巷道咧喺呢一个灯光嘅影衬之下咧，就亦都系格外宁静。咁你可以喺呢度咧就系品尝下呢个客家美食啦，去感受下传统文化嘅魅力，有少少穿越感啊！第八个就系24市书院啊，呢度咧就暂时系冇呢个地铁直达嘅，咁可以系搭乘公交车咯，或者去到附近嘅地铁站打个滴滴，咁都冇问题嘅。呢度亦都系一处咧充满文化氛围嘅地方噶，咁啊夜晚嘅书亭竹园啦，同埋呢个楼阁嘅灯笼啦，亦都系一个别有一番风味。
超感觉咧就唔系好似喺深圳呢个嘅繁华都市，而另辟蹊径嘅一种嘅江南夜景嘅一种份宁静喺度啊。第九个海上世界，我一直觉得呢度几浪漫。地铁咧就系二号线嘅海上世界站嘅 A 出口啦。咁呢度咧有呢一个明华轮啦，等标志性嘅景观啦。咁啊，周围咧都系聚集咗众多嘅餐饮娱乐场所噶，咁啊夜生活咧相当之丰富多彩。咁你可以喺呢度咧寻一寻美食啦，吓欣赏海景啦。尤其咧就呢边有一个咖啡厅咧，就系、是、全部一排排咁喺呢个梯级嗰度咧，就系、是、坐满晒咁样，然之后个个就望住个海咁样，嗰个感觉咧可以系从黄昏开始，几舒服同埋啦吓，成件事都几浪漫下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叹。
1: 最叹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叹啦。
0: 最叹系乜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七日，从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获悉，在一起涉及加拿大当事人的商事仲裁案件中，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开出全国首张涉加拿大商事仲裁调查令，协助深国仲江门中心成功调取到关键证据材料，破解了跨境取证难题。据了解，2024年10月28日。江门中院为深国仲江门中心管理的一宗涉外案件开出了全国地级市首张仲裁调查令。2025年6月30日，江门中院应深国仲江门中心申请开出全省首张涉港案件调查令，本次案件则实现了涉加拿大商事仲裁调查令零的突破。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香港优质科技资源与江门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近日由市科技局主办、江门产研院承办的香港城市大学科技成果交流对接会在江门产研院顺利举办。本次活动聚焦新材料领域，以成果分享、校企对接、务实合作为核心，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通道，为江门市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锚定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不断深化江门、香港科创全领域合作，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完善成果转化配套，强化政策要素保障。从司法部获悉，为巩固深化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成果，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行政检查效能，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

0: 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八日，从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利润实现大幅提升。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7日，美国国务院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对美国境内全部53个墨西哥驻美领事馆进行审查。报道称，此举可能导致一些外交机构关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此前报道了这一审查行动，但尚未说明审查原因及具体内容。报道称，此举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墨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讲俾我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内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5: 983
13: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
5: 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呢首 Spice Girls， 哇，久违咗啊！呢一首，好似真系好啱嚟嘅，母亲节去听嘅 Mama。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五嘅不期而遇啦，九点之后咁继续系属于你嘅分享时间咯。除咗点唱之外，更加之重要嘅就话啦，系咯呢个星期日就系母亲节嘅咯，会唔会有啲说话我想同妈妈讲，又或者有啲咩嘅情意咧，想喺呢度传达下咧，咁多嘢 send 个短信过嚟噶，号码分别系53772057 53772097嘅，系啦，咁啊首先啊浅笑啦，最敏感的这些节日啦，即是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些节日呢通常都会是第一时间会提醒，我想问有时可能我都会粗心大意一点的。他说呢这个周日呢就是母亲节啦，记得呢以往的母亲节呢都是匆匆忙忙的。咁早上呢赶回去娘家回去陪妈妈啦，晏昼又回去婆家，哇真是好忙。虽然呢匆忙但是两边都可以兼顾到呢，就觉得从未远嫁嘅，咁但系自从咧妈妈喺外边咧凑孙一年冇见，即系见唔到几次嘅话咧，每一次翻到嚟咧，见面又冇太多时间倾偈啦，呢啲都系成年人嘅无奈同埋心酸嘅。咁今晚嚟一首咧，永远都系最动听嘅Beyond 有一首《真的爱你》啦，送俾所有嘅妈妈听啦。佢仲配埋一段，哇！滿分作文，我都係好長下嘅文字啦，咁啊，好啦，咁啊，為呈現你今晚嘅《真的愛你》呢個特別版本。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細個時候總係以為屋企係永遠嘅避風港，母親嘅懷抱係最安穩嘅依靠，佢從來都唔會掛攰嘅，會將所有嘅温柔啦放入三餐四季。会将所有牵挂咧，都藏喺细碎嘅叮嘱里面。所有路上边嘅反复叮咛，深夜灯下嘅默默陪伴，失意时候嘅轻声安慰，得意时候嘅真心欢喜，佢从来都唔会奢求回报，只愿我哋平安顺遂，一路向前。

我哋总系望住长大，望住奔赴远方，但就忽略咗佢眼角慢慢出现嘅细纹，忽略咗佢渐渐花白嘅发丝，忽略咗嗰啲俾我哋习以为常、沉甸甸嘅爱。

他用一生的付出教会我们勇敢和善良，用无私的陪伴温暖着我们每一段迷茫的旅程。几咁希望时光能够可以行慢一点，不要再令他们变老。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但就忘记了岁月从来都不等人。原来世上最美好的事是我们已经长大，你还未老去。我有能力报答你仍然健康。母亲节，愿所有的时光温柔以待，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够被岁月眷顾，千言万语最终都会成最真挚的一句：妈妈，多谢你，这一生真的爱你。哇哦，是不是满分作文啊？ OK， 多谢晒浅笑今晚的这个精彩呈现啊，咁为我哋嘅母亲节嘅呢个特别节目呢拉开咗序幕。OK， 跟住当然间呢继续去接收其他嘅唔同类型嘅点唱啦，咁之后出现嘅係阿 K 啊，好似都经常会为我哋带嚟一啲音乐上面嘅惊喜。今晚佢好似係想重拾旧欢往。佢要点一首嚟自 Cash 彭羚嘅《我有我天地》。

0: 我有我天地，都会希望在每一个工作天的晚上时间八点到十点钟一两个小时的音乐都会属于你的私人天地之一。OK， 咁会唔会今晚呢更多出现呢，就係、关于呢个母亲节嘅主题啦，同埋一啲关于係对于母亲嘅一啲感恩嘅说话啦。其实除咗一啲嘅动听嘅说话呢啲惊喜之外啦，更重要就话啦，喺平日当中我哋嘅陪伴先至係最重要嘅，系咪？
1: 近段时间
2: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想起你，
1: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杯，颜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神奇，
2: 系我屋企度驾驶嗰种你好中意嘅 design， 但永远都唔错嘅灯。不期而遇，何俊文。
0: 系啦，今晚应该继续系咁样噶。明月就话咧。晚上好啊！虽然咧周六仲要继续搬砖嘅，但今日咧就系周五啦吓，都要庆祝下小周末愉快嘅。今晚点一首蔡枫华嘅《风中追风》。OK， 我哋忽然之间谂起咗一啲老派 disco 动作。

霓虹，黑街中一句句风中废纸，防毒的封建的泛民盘控，全部去向胡乱扑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主管啊，
5: 啊点啊？
4: 头先我去检查部圣诞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部圣诞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5: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6: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部圣诞啦，应该冇问题嘅。
3: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3: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

0: 企业应该是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天上的流云，
0: 长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推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6: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本嚟咧想听下19岁嘅周庆哲嘅。居然咧只有呢一个张信哲嘅版本啊，不过同样经典嘅，嚟自呢一首《以后别做朋友》，系啊，属于周庆哲啦出道嘅第一首代表作啊。当年只有19岁，好懵懂嘅少年时间啦，但系用佢嘅声线咧演绎咗呢一种爱而不敢言嘅纠结咯，吓，宁愿维持朋友距离，亦都唔愿意冒险失去嘅。咁所以呢一首作品咧，都会成为咗无数人咧缅怀错过爱情嘅经典。BGM 啊 ，OK， 跟住继续我哋嘅不期而遇，9:30之后咧，依然系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嘅，咁啊，可以再嚟试下想听歌或者想讲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去 send 我嚟，号码方面53772097 53772097。阿子琪，佢今晚想听呢一首几温馨下嘅歌。会不会是因为嚟紧母亲节嘅关系啦？佢拣咗牛奶咖啡嘅《明天你好》。

我喜意生命入面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缓慢的成长，喜意岁月飘洗过后的颜色，喜意没唱出来的歌，更喜意听到这段声音的人一生都幸福快乐。

OK， 系啦，我都好中意啦，喺呢一晚上时间去感受水心机旁边嘅你一份嘅温馨爱意嘅。呢、這个时间咧，蓝天系啦，佢就话啦，寻日咧发咗个红包俾妈妈，妈妈就话佢仲有，我话你有系你嘅，我俾你系我嘅，呢句说话好亲切到好接地气嘅，系啦，咁其实咧一直以嚟咧，我对父母都系带住感恩嘅心嘅，感谢父母啦，给予我生命啦，陪住我每一年，亦都感觉自己系一个好幸福嘅人。今晚点一首《老兵花》。每一次啦，谂起妈妈嘅说话咧，心里边咧特别温暖嘅，因为咧从细到大咧，我都系一个好懂事、好勤力嘅孩子嚟嘅。爸爸妈妈咧真系好锡我嘅，咁似乎咧做过嘅每一件事咧都未被责备过。嗯，今晚享受下你呢一份咁温馨爱意先。

相当经典嘅呢一首作品啦。最后又系阿庭小压轴啦，佢话开头有才女浅小姐嘅深情剧场版，咁我就嚟一个直白收尾版啦，念亲恩啊，呢个就学渣同莫白嘅分别啦。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凌晨零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哇，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2026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为4月29日至5月6日，共8天。江门站累计到发旅客12.4万人次，同比增长4.82%，实现旅客发送量与到达量相提升。五一假期旅游、探亲、学生客流叠加，群众出行热情高涨。江门站以精准运力调配和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运力调配方面，江门站结合车票发售数据，精准把控客流，并跟踪分析预测数据，完善客流应急预案，严格落实一日一套，通过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列车重联运行等方式加大运力，有效缓解高峰客流压力。服务保障上，车站之前全面检修客服设施，假期各服务场所通宵运营，以初心五一党建品牌为引领，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关键岗位疏导客流，处置突发情况，为重点旅客提供精准帮扶，通宵值守重点区域响应旅客需求，同时灵活调整安检验证通道，强化客流分流引导。下一步，江门站将持续优化运力与服务，备战端午假期及暑运，保障旅客便捷安全舒心出行。
2: 连日嚟，在葵香大地，一场以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为主战场的五边环境提升行动，正以雷霆之势全域铺展，中心推进。其中拥有500多年历史的汇成河，曾因淤积堵塞、设施老旧，在20世纪90年代被覆盖建路，城区段成为暗河，两岸只剩老旧建筑和杂乱环境。如今新会下足绣花功夫，对汇成河系统实施清淤疏浚、河堤修复、护栏更换、透水绿道铺设、生态湖泊打造，同步配套休闲广场、景观节点、绿化种植，一系列组合拳打落嚟，被遗忘的旧河道跌变为可亲近的生态廊道，晨练、漫步、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生活常态。不单止汇成河，绵延64公里的银洲湖海堤一期工程，目前亦都正在顺利推进，完成进度超70%，堤岸安全和景观品质同步提升，成为守护沿岸群众安全、彰显葵香水运的生态屏障。据了解，今年以来，新会从岸波清理、排污口整治、水岸绿化养护、堤岸安全等四方面系统发力，全面推进水边环境提升。行动以来，已整改水浮帘、垃圾漂浮等各类问题457宗，同步推进水边植树工作。今年新增绿化78.95亩，让水体活起来，岸线美起来，让群众在亲水近水中感受民生温度。
1: 作为广东8000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近3年沙堆镇独联村以基建升级夯实根基，侨文化传承彰显特色，走出村企共建、侨资回流、村民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在建设美丽乡村方面，近年来该村累计投入超300万元，完成8项民生工程，完成卫生站标准化改造，建成碉楼文化广场，升级村口公园，贯通环山路，打通农产品运输通道，同时打造多个生态公园，开展义务植树，依托独联侨罕联通海内外，侨胞纷纷捐资助力绿美乡村建设，村庄环境焕然一新。同时村里边依托侨资源，探索党建引领加村企共建模式，吸引侨资回乡，侨资制衣就业帮扶车间落地，让村民就近就业。澳门非遗食品加工项目进驻，带动村民就业的同时助力非遗传承。村里仲立足千亩水产养殖基地，谋划延伸产业链，整合侨文化生态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展望未来，独联村将造强特色种养业，拓展农民旅融合路径，盘活闲置侨房，引入新业态，借力镇内新兴企业，挖掘产业联动机遇，以侨为侨，以绿为底，持续壮大集体经济，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2: 近日，第二届粤韵侨都江门曲艺大人选拔赛启动仪式在深汇书院举行，活动立足侨乡深厚文脉，面向全社会发掘曲艺人才， 助力打造湾区特色文化名片。启动仪式后，多位优秀曲艺演员登台献艺。本届赛事面向全市曲艺爱好者，设原创作品同表演两大类别，表演类划分多个组别，为不同年龄水平的选手提供展示舞台。活动特邀广东粤剧院麦玉清、林家宝两位省级名家助阵，两人曾供职于新会粤剧团，寄予爱好者勇敢登台，坚守初心。主办方表示，赛事注重传统传承同文化创新相结合，既着力守护粤曲、南音、木鱼、卖鸡调等江门本土曲艺精髓，亦都鼓励侨乡特色原创，希望以菜育才，以菜促新，擦亮粤韵侨都湾区文化名片。
1: 近日由深圳、江门两地影视力量联手打造的院线电影《咸鱼的梦想》在深圳正式杀青。《咸鱼的梦想》由江门籍演员领衔主演，以江门籍青年周宇赴深圳打拼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其遭遇家庭变故后逆势成长的励志故事。电影中生活元素满满，将千年古郡的人民底蕴、艾满渔港的滨海风情、侨乡烟火气与湾区奋斗精神有机融合，巧妙融入生活方言、本土生活细节，让侨乡韵味渗透剧情细节。深会素有葵乡、陈皮之乡、鱼米之乡的美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与影视资源。此次咸鱼的梦想落地取景，是深会文旅与影视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既助力本土文化传播，亦为电影增添厚重底蕴。目前该电影已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力争在2027年登陆全国院线与观众见面。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姆
2: 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

0: 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0: 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

0: 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7: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7: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7: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6: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游轮

0: 伦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粤西市县有中雨，雷州半岛局部有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23到27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2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人大以高质量履职为15/55新征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明天在广州举办。
2: 治所等新赛道新领域法规和县域经济振兴等8件法规都在全国先行先试，具有首创意义。此外，今年立法计划还部署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3: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以更大力度支持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示范效应，并调整增设省级联络单位10个，推出12个联系点建设案例。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提档升级，常态长效，在建好的基础上做用好的文章，打造擦亮品牌特色。湛江连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向阳：
4: 我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3: 在构建全链条监督矩阵方面，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共安排监督项目35项。过去一年，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我省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传统产业3化融合、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等7个专题，成立调研小组，形成7份总报告，7场专题会议梳理形成7个问题清单、42项任务、104项具体事项，构建起调研、协商、督办、反馈全链条工作机制。今年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将打出监督组合拳。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李翔宇：
5: 紧扣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将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入境由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报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召开在粤投资兴业侨胞座谈会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落地落实。
3: 从精准立法到刚性监督，从发挥代表作用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省域样板。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广东人大将继续紧扣全省发展大局，以立法固根基，以代表聚民智，以监督促落实，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5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6: 孟凡丽对贾春曲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十五五”，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促进各类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作为继从事市场经营

0: 又具公益服务属性的央企，在地质勘察、能源资源利用、生态建设、防灾救援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欢迎加大在粤投资和业务布局，不断拓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广东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贾春渠感谢广东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的大力支持，表示广东开放包容，营商环境优越，合作空间广阔。下一步，总局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企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履行央企职责使命，聚焦国之大者，主动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围绕陆地和海洋资源勘察、地热能勘探开发利用、生态修复与建设、地质灾害防范与应急救援等方面，谋划实施更多合作项目，助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结合教育领域立法监督工作，调研我省基础教育发展情况。黄楚平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教育强省建设目标，把助推实施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作为人大民生领域监督重点，开展好听取审议、扩大高中办学资源情况报告、跟踪监督、提升普通高中办学条件和推动教育帮扶、扩围提质、民生实事项目等工作，切实推动破解学位资源供给难题。要聚焦基础教育普惠均衡发展，紧盯学龄人口变动趋势，深入开展调研，切实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助推通过名校托管帮扶、数字化赋能等方式推动基础教育优质资源下沉，共同助力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昨天，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广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到会听取意见建议。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助力广东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紧紧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找准服务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以小切口开展深调研，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多见务实之言，多谋破题之策。要主动阐释政策，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企业家委员要深耕主业，做强实业，精耕专业，积极投身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徐延平、苏诗琪的报道。
2: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从粤 BA 火爆出圈到粤超全域发力，广东凭小小票根撬动消费热潮，开辟城市消费升级全新空间，着力打造全国知名消费新 IP， 为湾区文旅融合、经济增收注入强劲持久动能。本台报道，
3: 近段时间，粤 BA、粤超如火如荼。当前，中山将第二赛场布局在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和人气景区，实现赛事流量与城市客流的双向赋能。孙文西路步行街便是范本。五月二日晚，街区香山剧场大屏同步开启粤 BA 直播。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五一当天，这里的客流量突破了20万人次。市民李先生。
4: 白天逛步行街看骑楼了，晚上还能听音乐会，我家的孩子呢都听得不肯走。
3: 目前中山累计布设120余处公共观赛点位，吸引超10万人次线下驻足观赛。兴中体育场外围打造网红打卡点，文创市集配套业态，中山人才公园创新推出露营观赛新模式， 中山影视

0: 成量身定制观赛加文旅组合套票，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业态深度融合。中山影视城市场策划部演艺负责人王阳：
1: 通过我们这个票根联盟呢，还是会有非常多热爱体育和文旅的这些游客呢，来到咱们中山影视城，还是会增加了很大的人流。尤其呢，像我们5月3号中山主场呢，那我们在下雨的天气，那我同时呢，我们第二现场呢，还是有很多的游客和球迷在我们现场进行观看。
0: 粤 BA 粤超热度持续攀升，也带旺了附近的酒店和民宿。不少游客因观赛而选择留宿景区周边，众多的大湾区游客专程赴中山观赛，顺势延长行程，深度游玩。中山雅居乐长江酒店负责人彭嘉宾：
2: 整个五一假期的话，客流量比以往的话增长大概25%左右，基本上是来自一些外地的客人。这些活动一举办的话，对我们整个餐饮业、住宿业都带动非常非常大。尤其之前只是我们的粤 BA 的一个主场的话，我们的很多外地的旅客过来的话，都是观看这个比赛。
0: 惠州也贴心推出观赛畅游福利，凭票根就能享受景区、住宿、餐饮等全品类优惠。更贴心的是，这些优惠不是只有观赛当天才能用，赛前、赛后连续5天，凭同一张票根都能享受。惠州宾馆副总经理李玉露：
3: 凡是持有广东省城市联赛主场工作证、主场门票的人员，莅临惠州宾馆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客房方面，我们特别推出西新楼优惠特价房，仅268元，且含双人自助早餐，赠送迎宾鲜果。餐饮方面，可享受全单9折优惠。
0: 云山记店长张家豪：
4: 不管是粤 BA 还是粤超的这个赛事的话，只要这个参赛的这个选手或者说这个观看的一个群体到门店的话，凭这一个门票都是可以享受8.8折的整单的优惠的。主打的是一个菌锅的火锅、羚羊走地鸡、山珍菌汤锅，是比较受这一个欢迎的。
0: 除了实打实的消费优惠，惠城区还创新打造特色票根文化，让观赛更有仪式感、更有趣。另外还开了线上互动活动，球迷晒出观赛票根，带上话题我在惠州看联赛，发到抖音或朋友圈，就能解锁更多隐藏福利，让看球的乐趣一直延续下去。球迷李女士：
5: 门票的话可以就是住宿啊、游玩啊都有优惠，我觉得这个挺优惠的，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来一趟的。
6: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广东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娱演艺体育赛事及多元文旅业态消费势能加速释放，多场次演唱会带动群众文体活动、文化娱乐经纪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8倍、2.3倍。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粤超等赛事带动体育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倍。不少地市及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服务，拉动烈士陵园、纪念馆、游乐园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倍、40%。室内休闲娱乐消费人气集聚，电子游戏厅娱乐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8倍。近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省级多部门与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广东省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的若干措施，围绕立足广州、引领广东、服务湾区标准定位，支持广州市越秀区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本台报道。
0: 根据若干措施，广东将从夯实三支柱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实施金融赋能养老提质行动，打造金融促进银发经济消费场景，构建银发产业综合融资服务体系等10方面支持越秀区先行探索。其中，针对养老金融如何真正走进社区和长者的家门口，若干措施给出了更具场景感的探索路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傅书：
7: 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加 AI、金融加消费、金融跨境等，就是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些资源去下沉整合，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的在家门口有品质化的养老而言，他可以有更多的专属的养老金融产品的选择。

0: 比如说像一些理财呀、基金呐、个人养老金呐，还有一些长期护理险等等。而且呢，通过政府的引导，实际上也可以帮助居民可以选择更安心的金融产品。
1: 若干措施也注重发挥金融对于银发经济与银发产业的服务作用，比如支持越秀区在重点消费商圈深度植入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争取到2027年底前推动不少于两处商业体转型为银发消费综合体，支持越秀区建立银发经济服务业制造业机构白名单，为辖区内银发经济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傅书，
0: 他通过金融作为一个连接器，把政策的资源啊、市场的活力，还有社会的力量以及长者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紧密的结合，把我们整个的服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形成了一个供需的闭环啊。那后面我们如何去运作，它还是需要多方主体的一个协同，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开发你的产品啊，以及产业怎么去打通这个投融资贷款的堵点。
1: 此次若干措施在越秀开展先行先试并非偶然，这里是广州老年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区60岁以上常住人口占比近 30%， 并建起了以18条街道、怡康中心、110个长者饭堂、22个社工服务站为主体的成熟养老服务体系。广州民间金融街管委会副主任杨宇豪，
2: 下一步越秀区将注重可感可知可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设立一批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和社区服务站，在区内重点商圈植入推广赛事加银发集市加养老金融模式，打造银发消费新地标，支持养老产业做大做强，探索向港澳长者提供内地开户、跨境二手房交易等一站式服务新模式，让越秀的养老金融服务能够惠及大湾区居民。
3: 今年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延续良好回升态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3.4个百分点。本台报道。
4: 一季度合作区部分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其中工业生产高速增长，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259.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0个百分点。对外贸易高位运行，货物出口增势强劲，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此外，澳资企业稳健扩容，数量持续攀升。一季度新登记的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7993户，含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的15.0%，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3.0个百分点。
3: 昨天，2026年广州艺术季重磅开幕。作为开幕大戏，由功夫巨星成龙首度跨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在广州大剧院迎来全球首演。主创团队日前分享了这部东西方美学碰撞之作的幕后故事。本台报道。
1: 在歌剧《图兰朵》主创主演见面会上，艺术家表示，《图兰朵》是一种文化的链接，当歌剧经典遇见东方美学，让普契尼的史诗旋律与成龙的功夫传奇在同一舞台上共振。歌剧《图兰朵》指挥恩里克·马佐拉。
5: This is a fantastic new production. It's a very
1: 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创造性的用新的方式去讲述100年前的故事。普契尼在《图兰朵》故事中描绘了一个美丽的中国。歌剧《图兰朵》武术指导赵赞，
6: 刚柔阴阳气韵，还有我们武术人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把中国魂注入到这个歌剧当中。
1: 《图兰朵》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背景的作品，自100年前首演以来， 便凭借恢宏壮阔的音乐、极具辨识度的东方题材以及浓烈而复杂的戏剧张力，成为世界歌剧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一。这一次，普契尼极具电影感与史诗气质的音乐与成龙所代表的东方功夫美学在舞台上发生深层共振，令人期待。
3: 五月七日，暨南大学2026年东南亚泼水节在华文学院举办，活动以水为媒，以节聚力，展现多元文化魅力，促进中外青年交流互鉴，也为暨南大学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增添亮色。本台报道。
1: 启动仪式上，同学们身着东南亚传统特色服饰登台走秀，尽显青春风采与文化韵味。文艺展演环节，老挝雅韵、滇越缅、新乡联等节目轮番上演，多元艺术交融，展现中外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设置了特色文化集市，各国学子带来地道美食和手工艺品，师生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化。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华文教育专业2023级柬埔寨学生李美凤：
7: 非常感谢学校能举办这次活动，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1: 压轴的泼水送福仪式将气氛推向高潮。泼水节是中外多国共享的传统节庆，在暨南大学已成为中外学子相知相融的重要平台。师生现场互洒吉祥之水，水花传递祝福，拉近心灵距离，在欢声笑语中凝聚起跨越国界的真挚情谊。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文教育系系主任蔡丽：
8: 暨南大学作为侨校，那我们的国际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在我们暨南大学华文校区就有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同学们所在的各自国家的多元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的充分的交流和互动。
3: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明天在广州举办，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30家，提供近万个优质教育类岗位。现场设置高校、中小学校、中职学校、行业、校友和直播间待岗六大招聘专区，方便毕业生按学段分区域精准对接，提升匹配效率。本台消息，明后两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将在广州火热开启。活动将于明天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动，108家企业超1000款产品集中亮相，覆盖智能家电、消费电子、灯饰照明。

0: 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近日，我国科研人员以我国代表性优质高产小麦品种蓟麦44为核心材料，成功组装了参考级高精度基因组，完整解析了小麦面筋蛋白基因区域的复杂结构，并系统揭示了关键基因选择和基因间协同互作在塑造小麦加工品质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5月7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植物》上。北京时间5月8日，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些生会话入面好贴地的词语，这些的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佢嘅意思，但系佢原本嘅意思同埋出处，你又知唔知咧？喺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思考婆，思考婆。当然老一辈嘅生活人都知道，生活话入面思考婆指嘅系某间店铺或者某个组织当中最高话事人，并且呢个话事人系女性。凡子都会叫佢做思考婆，依家咯，听就听得少，多数咧都会用老板娘去代替以前我哋所讲嘅思考婆。咦，咁呢个最高嘅负责人，如果系男人，系咪叫做思考强呢？嗱，讲法就系啱嘅，但系通常都唔会咁讲。凡子最高嘅负责人，即系店主、厂主、田主或者系雇主，系男性嘅话，就会叫佢做思头。咁士头呢两只字又点写嘅呢？原来士系故事嘅士，头系头部嘅头。呢两只字亦都大有来历。喺《宋书》当中就写住：萧开慧有访十余，士力者200-300人，士头者士力之首也。意思就系话，这个叫萧开慧嘅人有10多艘船，帮佢做嘢嘅有200-300人。呢班人都以佢马首是瞻，佢就系呢班人嘅雇主啦。咁其实更早之前亦都有话，市头呢两只字讲嘅系市头，即系市者嘅市，头部嘅头。去到唐代五代嘅时候，仆人对主人，臣民对帝主，都叫做市头。喺宋元时期，市头呢两

0: 这字呢就有更多的使用意思了。繁用于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就例如警世通言入面就写着，见我任搬斧，不去问你市头这三五百钱来做盘村。而呢度嘅市头又称市长、市长。喺经差记入面就写住小梅香待回言，恐促得了市长。所以演变到而家近世，市头多为东家、头家、老板嘅称呼，而逐渐咁传到去香港地区咯。以前我哋所讲嘅市头、营业都有人用，但系用下用下就专称为老细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嘅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虽然你睇落去佢同桔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字。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川陈皮、金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3: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嘅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唔少群众日常都習慣将外车停放喺小区嘅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咗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嘅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啲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呢啲设备諗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是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